0: 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 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6: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eda Auckland.

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Thank you.

0: No?
1: We only got one class.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智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4: 万恩纺木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不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好的，各位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好久不见啊。我们现在搬了新的直播间，所以呢也要一种全新的方式跟大家来进行到问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那我们在这两周的时间之中，几乎是看烂了中东战火的反复的无常，不断的在反转，是吧？一会儿说停，一会儿说谈，一会儿说谈的有眉目，一会儿又开始噼里啪啦的打了起来。那我想更聚焦于这一个五月份更值得期待的大戏，那么要说到的就是中美俄之间的大国外交。一边呢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迎来了关键的节点，特朗普预计在5月14号到15号来进行到访华。虽然中国现在还没官宣，但是美国已然是言之凿凿。而另外的一边，我们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所释放的普京访华时间已经基本敲定的信号，于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北京、华盛顿、莫斯科这一组三角关系正在重新的转动之中。过去的几年啊，我们来关注国际的局势，中美之间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叫做低烈度的冷战的气氛。从科技战到贸易战到芯片战到台海的博弈、南海的军演、盟友之间的拉拢、围团堵截，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美之间应该是一个吵架的模式。结果呢，就在特朗普重新上台之后，风向啊有一些变化了。他不止一次的是去证明和这个提到啊，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是在极力的推进着自己的访华行程，并且还提前派出了一个叫做什么暖场的使者，美国的共和党的参议员，他的名字呢叫做戴安斯。说到戴安斯这个人啊，我要告诉你他是非常特别的。先来介绍一下他的相关的背景。我们来看啊，和李强正在会谈的就是这个戴安斯。他是美国蒙大拿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也是特朗普的铁杆盟友，被称之为叫做什么，叫中国通啊，更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首位访华的美国的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的一个团长。这次他率领的是五个人的代表团，先后去到了上海、北京，而行程的核心其实说了一句话，就是为特朗普的访华行程而去铺路暖场。你说吴曼，你等一会儿，以往的这个铺路暖场的不都应该是外交的人员吗？您希望卢比奥过来来谈这些事情吗？为什么啊？这个人特别的重要，因为他不是属于美国的国务院的体系的，也不是传统的外交系统的人员，更不是走卢比奥路线的人，他看上去更像是特朗普亲自信任的政治的传话者。因为在北京的眼中啊，卢比奥现在目前基本上是属于没有办法沟通也不想沟通的状态，原因大家都知道，以前对于涉疆啊、涉台的涉港的一些问题什么相关的制裁。所以现在中美之间非常有意思，正式的外交渠道是还在，但是真正有效的沟通反而越来越依赖的是这一种叫做非正式的政治人物，打起了人情牌啊。那么戴恩斯现在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而就在这个戴恩斯访华的期间，我们看到有一系列的回晤，包括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我们的这个音乐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停不下来哈，让吴曼来调整一下下，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好，我们持续的来观察一下。那我们来看到，包括这个是几场不同的会晤，现在到的这个出现，几场见面下来，中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台湾的问题是中美之间关系不可以逾越的一个红线。我把这几场的核心的要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李强是明确的表明，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赵乐际在见面的时候是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而王毅则是直接指出，中美的关系想要稳定下来、好起来，必须要扣好第一粒纽扣，那也就是恪守第一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简单的来说啊，中国现在就是提前把话要讲清楚，想谈合作 可以，很多的问题都可以搬到桌上，但是台湾的问题就是我今天题目之中给出的头盘菜，必须先要摆在桌面上。很多人会觉得这句话我们这么多年已经听了非常多遍了啊，但是为什么偏偏会在中美元首的会晤之前再一次以高规格集中式的方式来进行到强调？中国现在的方式非常的明确，台湾就是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中真正的核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怎么说，觉得奇怪啊，那这个特朗普不是最访华的吗？没错，但是特朗普这个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他不是意识形态式的政治人物，他是典型的交易型的政治人物。包括美国方面现在的预热也是一样啊，图片之中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代表也是表示，美中元首的会谈将会讨论中国购买伊朗能源的问题。卢比奥对外的表达也是说，台湾的问题将会是中心之中的一个中心。好，那我们来看到特朗普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从价值观的角度去进行到出发的呢？我觉得完全不是哈，他是从筹码和利益去看的。换句话说，如果和中国缓和关系对于美国现在是有利的，他自然就会谈得津津乐道。如果没有利的话，他翻脸的速度也会是非常快的。我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对什么委内瑞拉呀，以前对于中东啊，对于自己现在的欧洲的这些盟友啊，对于伊朗的问题。好，那么问题来了，现在特朗普的表述，美国的表述，这一个暖场的使者，各路的铺垫，美国是愿意把台湾的问题当成头牌菜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他愿意跟中国来谈？为什么会觉得谈判是有利的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现在有诸多的压力压到了美国的身上。美国的经济正在出现问题，特朗普的嘴上强硬，但是现实是没有办法去回避的。美国的通胀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制造业回流的情况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而中东的局势整体出现的不可控的升级。美国是不断的在讲啊，我们现在要在中东方面能够有所控制，中东方面谈判现在出现了曙光，很快霍尔木兹海峡即将会要打开，但是我怎么没看到真实的情况呢？八个小时之前啊，应该算十二个小时之前，乌曼就刷到了，说未来几个小时霍尔木兹将会要通行。到目前为止，除了迎接了新一轮的这个开打，也没看到什么。但是开打之后，迅速的又回复到了平静。那这个不能驳斥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开放的可能，往往在最后一笔狠打一招是符合处事逻辑的，但是也有可能随时的擦枪走火，继续的升级。伊朗那边说我不谈了，伊朗现在也有问题，比如我们看到啊，佩泽西奇扬可能是和这个穆杰塔巴进行到了会面，有人说他俩有什么差别，他俩怎么自己还聊，这不就是谈判派、文派和革命卫队，也就是五派之间先要统一自己的一个意志才行。那如果见面了可以统一，是不是对于谈判就是有利了的呢？那对于中东的局势啊，伊朗也在努力之中。美国试图通过高压迫的状态使得伊朗可以去让步的计划其实是并没有行得通的。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封锁与反封锁又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既不想升级又不想示弱的尴尬的状态之中。同时啊，特朗普还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压力，毫不用说，中期选举已经开始预热升温了，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然会成为两党之间相互攻击的主要的一个话题。我们再来说说资本的市场，那更关键的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出现了非常害怕中美之间彻底脱钩的一种情绪。过去的三十年，美国资本那是傲娇的不行，也是利润最大的来源之一，就是来自于全球化的推动。结果到现在呢，由美国所推动的芯片要分家， AI 要分家，新能源要去分家，金融体系也要分家。华尔街最怕的是什么？是中国的崛起吗？以前的几年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变化了，现在美国所担心的是全球的供应链的断裂。大家能明白这其中的差别吗？美国自己的信心 不充足了。以前我会觉得我就是要弄没中国，我就是要强压中国，我要让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但是现在无可避免的，你面对的现状无法逃避，美国正在日渐的示威，而中国的崛起包括经济的一个稳定性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全球如果你还在让一个并不健康或者不像以前一样矬弱的自己会和一个强劲的对手硬刚，好，那么全球供应链一旦断裂，自己先是吃不了兜着走的那一个人。所以你看啊，即使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又在鼓捣什么301，连美国的豆农都已经站出来来表示了，疯狂的喊话稳定中美关系吧，先把见面见完了吧。那你说特朗普他本身就是一个商人的出身，他当然是听得懂这一些声音的。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中期选举，对不对？不管是选举还是这个特朗普自己在任期之中的一个稳定性，他特别需要的请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追逐世界的诺贝尔和平奖？他需要的是外交的成绩吗？他需要两个成绩，第一个就是经济成绩，第二个就是外交成绩。经济成绩他能控制吗？他控制不了，这钱不是一个响指就可以赚进来的，对不对？外交成绩这件事情容易，可是被他自己搞的好像美国的影响力不如以前强了，除了把一个委内瑞拉弄得华贵，其他的地方好像都是各种刺儿头的声音的出现。俄乌的问题解决了吗？根本没有，不是普京不听话，是泽连斯基根本都不听你特朗普的问题。你中东啊，现在都能够跟美国谈上好几个来回了，这不是你美国越来越弱的一个表现吗？欧洲原来那些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对不对？你的小弟们现在也有内部的矛盾，嘴上说着都是不愿意得罪大哥，但是干的全是捡便宜柴火的事儿。我说的就是那个法国，对不对啊？一看这边谈的有眉目，戴高乐出发，未来的话兜底啊，也给了美国一个甩锅很好的理由吧。但是现在美国对于欧洲依旧还是想要拿着大刀向他们的头上砍去，对不对？又是什么培养恐怖主义了？你们又是不听话了？我又要退出北约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外交成绩从哪里来呢？一切都不可控，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就是自己谈判的利器。那么如果我们假设哈，特朗普这一次的访华能够实现中美元首的会晤，中美关系的缓和和贸易的重新谈判，他就可以向美国的选民骄傲地说上一句，只有我特朗普能够搞定中国。这个对于他的选举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我们之间会不会有共识。第三个原因其实才是真正的关键，美国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是中俄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说到为什么事实的客观现在说到普京访华的日程已经敲定。敲定的是什么时候啊？我觉得呢就是上半年，而且这不是吴曼说的，这是有迹可循的啊。美国最担心的是中俄真正的成长为长期战略的绑定。过去美国有一个经典的战略叫做联中抗苏，现在很多的美国的战略人士开始担心了，那得了，现在反了，变成中俄联手背靠背联手。

资。好，那么必然你就要付出代价，你想要拉拢中国变一种谈法的话，必定就会有所颓望。我们在说台湾的问题之前，我先多说两句跟普京有关的话题哈。普京到底什么时候会进行到访华？现在克工说时间已经敲定，中国方面也是表示是已经时间敲定，但是始终没有告诉你具体的日程和行程。当然中国方面也没有对于特朗普的访华的时间做出官方的宣布，是特朗普自己一直锁定着五月中旬的这个数字的。普京到底什么时候访华呢？俄罗斯最近接连的去进行到一个放风，那么外界大概只有三个时间点的一个猜想，而我认为第一个猜想是非常准确的，也就是概率最高的，就是五月的中下旬到六月初。为什么哈？因为俄罗斯此前已经明确的表示，普京是计划在2026年的上半年来进行访华的。六月一过呢，就不算上半年了啊，六月初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时间节点。事实上，这也是上半年最后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下半年要开的会非常的多。那么更关键的是，这个时间点很微妙。如果五月的14号、15号，特朗普前脚刚走，普京随后就去访华，那么后谈的自然有利啊。国际社会就会形成非常强烈的一种政治的观感，北京正在和华盛顿和莫斯科保持着高层之间互动，中国是那一个玩平衡的人。这是一种战略的平衡，对于美国来说其实也是在提醒着这个，就包括这个中国也是在提醒着华盛顿，中国不会因为和中美之间关系的缓和就疏远俄罗斯，这不是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释放的信号，中俄的战略合作依旧是非常的稳定的，并且如果你普京晚一步来，很多事情互通有无，甚至变成了第一个汇报场。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背景，2026年啊，刚好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也是中俄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的30周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本来就特别适合大搞特搞，适合举行高规格的线下的会晤。所以很多的分析认为，从五月底到六月初将会是目前最靠谱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窗口时期。那你说如果不是在上半年呢是不是下半年呢？下半年有两场非常重要的会哈，第一场呢是7月份的上合组织的峰会，按照概率普京将会大笔数的大概率的出席上合的峰会之中。那么双边借着多边峰会期间举行双边的会晤，效率也很高，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没有必要大张旗鼓的一直在吵弄着普京会访华这一点。那你说7月份都会要见面了，一定是在7月份之前，所以我依旧是压五月底到六月初这个时间点啊。上合本身就是中俄主导的合作的一个区域的合作平台，那在这个关键的场合再一次进行会晤，你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啊，习近平和普京今年要见面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多次的。不管是在双边的关系合作、外交、军事、区域合作、能源之上，有进一步的扩容的可能。那么第三个时间点就更晚了，是11月份的 APEC 的一个峰会，目前我认为这个概率啊也是比较低的。如果真的是等到了11月份，现在就开始预热，而且跟2月份报道的上半年会访华就有点不太吻合了。而中俄之间一直以来在时间节点的这个宣传上，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有前后的一个呼应的，不会像美国这么大起大落或者完全时间的一个偏差。所以我认为还是在五月下半旬到六月初，当然我更期待的就是这个双雄啊，美俄可以同时在北京，甚至他们之间有没有互动呢？如果普京访华，双方的会谈重点将会是什么？这个很好总结啊，包括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也是中俄外交处理的一个典型的表述。我认为普京一定会是在特朗普的后面，这样子会更有意味，没道理跟普京先沟通完再跟特朗普沟通的啊。那么现在双方在战略协作方面的意愿越来越深，但是不会搞成传统的军事同盟的一个情况。当然中国也不想被定义为叫做新冷战阵营之中。而另外一方面，中俄确实又在更多的领域之中开花结果，什么经贸、能源、科技合作等等。那未来的目标呢，中俄有可能会冲击着3000亿美元啊。俄罗斯现在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的来源。

源之一，包括像是石油、天然气、核能的合作。你看，包括中东的这一场危机，普京直接给中国的地话，有我兜底儿呢，对吧？啊，在这样的背景背后，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战略意义的。能源将是未来科技发展绝对的一个护心石。在中东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俄罗斯的能源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很重要。而且刚才格里尔不是也说了吗？刚刚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一张图，格里尔也是说啊，说将会讨论啊这个中国购买伊朗能源的问题。那有普京给你兜底儿了，跟美国来过招这个问题，似乎对于中国来说就会更游刃有余一些。好，咱们继续的说回来，说回到投菜的问题，对不对？过去的几年啊，美国对于中国的芯片高科技的限制可以说是越来越严了。现在呢，在 AI、航空半导体、包括量子科技等等方面领域，中俄之间的合作也是有新的发展苗头，上了新的一些台阶。简单来说，中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叫做去西方化的技术。那再包括一些国际议题，什么亚太的安全啊，联合国的改革啊，包括亚太版的一些北约呀，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第一条投菜的台湾的一个问题。俄罗斯大概率的一定会继续的表述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你会发现中俄现在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友好，更像是一种配合战的情况。当然中国做事非常小心，我们说这个也是一个挺值得玩味的一点，他不希望被完全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之上，所以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大国平衡的一个战略。而台湾的议题就是这一切平衡之中关键的一个，咱们说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尺，这是一切核心之中的一个核心。中美之间可以聊很多，包括贸易啊、关税啊、 TikTok 啊、 AI 啊、芯片啊，但是真正决定中美之间有没有谈判基础的问题是什么？是台湾的问题，对不对啊？美国也想知道到底中国有多么坚韧，会把这个问题问到特朗普到哪一个层级，所以才有那个暖场的特使去中国打的前站，接待的三波把话都已经跟他挑明白，希望他回去能够如实的汇报哈。那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明确的立场，如果台湾的问题失控，那么其他的合作没有谈判的任何的可能性。所以现在中国也在观察特朗普到底对于台湾是一个什么态度？你看台湾最近啊，这个赖清德又是搭乘着这个专机跑到了非洲，以色列又是跑到了台湾地区去，包括这个巴拉圭，对不对啊？现在也是去到了台湾。台湾在做什么？台湾想去证明什么？台湾想要去证明的就是我自己现在还是有价值的，我还是有自己的发声场的，我还是有能力去突破所有的突围，我还可以坐着别人的专机偷偷摸摸的跑到一片土地之上，显示着我似乎在外交之中是有自己的手腕的。他想证明给谁看？证明给台湾人民看吗？他想证明给的是美国来看。您是不是认同呢？啊，特朗普他是一个传统的保台派吗？在我的观察里面，我并不觉得。在拜登的时期是制度性的强化美台之间的一个关联，但是特朗普的逻辑，你看有多少次他都在提到的是台湾到底值多少钱，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商人，他就是一个交易员，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特朗普是不是曾经说过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对吗？所以特朗普给了中国统一一个非常好的窍点，特朗普会不会为了更大的交易而去降低在台海之中对抗的一个浓度？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好，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大有可谈，如果特朗普也要疯狂地说上一句极端的言论，那未来中美之间的角力将会有更高的一个风险，我认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了。这里我们必须要讲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国际政治里面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不会输的。您认同吗？哈，现在的台海的局势也是如此，美国会觉得中国不敢动，
中国会觉得美国也不敢真掺和，而台湾一些内部的势力则觉得美国不会抛弃台湾，一定会来。但是问题之上，在历史之上就有很多的战事就是这样子误判出来的。所以包括很多台湾的朋友真的是应该对比的去看一下特朗普对于欧洲的态度，特朗普对于拉丁美洲的态度。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后院，这是他亲密的盟友，包括在南海美国一直在搅动的浪花关键的问题之上，他到底是不是第一个扭头就跑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平衡，不要总觉得我就是那个例外，凭什么呀，对不对呀，说话嗲咱们就一定是例外吗？不是这样的，你要合理的去判断特朗普他自己本身的个性以及他的行事的一些做法。所以现在啊，在北京方面来强调的红线的问题，更是希望能够提点到台湾地区，你要看明白，这个话不是只对特朗普来说的啊，更多的是要让冷静的台湾民众们来好好的考量一下，你们的以美论到底有没有一些道理，现在的美国还是不是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的。以前咱们没有办法去翻，因为没有办法用事实印证，但是你敢赌上未来的所有的发展的一个前景，就单压自己绝对不会被抛弃，绝对不会输吗？特朗普的团队一切都会以利益为先，现在是不是也在重新的评估台湾到底值不值得美国无限的去投入呢？也许只是借着这个话题在不同的地区搅动着，希望触动北京的敏感神经，希望北京可以啊，在这个盛怒之中做出一些先出招的不合理的给美国更合理可以去施压中国的一个口径，对不对？但中国其实是比较稳的。美国现在已经在内部有更多的人的声音开始怀疑，如果为了台湾跟中国发生全面的冲突，美国愿不愿意？美国想不想？美国最现实的经济真的能够承受吗？特别是美国的军方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今天的台海已经不再是1996年的台海了，而中国的军力变化，特别是在海上力量的变化，已经改天了，变天了。所以这一次啊，特别是还有可能有三大国元首之间的一次齐聚，元首的会议很有可能在中美之间出现的新的一个局面，就是不一定会真正的解决台湾的一些议题，但是会尝试的建立一种新的危机管理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在竞争之中要避免着更多擦枪走火的可能。好，今天的节目里边我说一个我的结论啊，我认为中美的关系在未来会出现阶段性的大幅的一个缓和，但是永远不可能会回到过去了，因为双方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聚焦于在贸易的问题之上，是科技，是金融，是军事，是产业链，是全球领导权，是影响力的全面的一个竞争。这些东西不是见一次面说几句好话做一些交换我一个手就可以去进行解决的。而值得可喜的是，双边现在都是冷静的，不想失控，把这一段关系搞僵，不想影响经济的恢复，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中国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导致经济的复苏变得更慢，美国更是要恢复自己的元气，也不想同时面对中国，同时面对俄罗斯。再加上一个中东的方向，那美国真的明天别说这个帝国了，连简单的要维持自己的一些面子都将会是变得举步维艰。所以未来三足鼎立啊，就这么逐步的实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中美之间的关系将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之中，边谈边竞争，边合作边对抗。就像我不太愿意把他们比喻成一对离婚的人哈，那咱们就这么说吧，合伙人也不是合伙人，就是离婚的人好了啊。你结果发现两边之间有房贷、有房子、有生意都还绑在一起，虽然已经看得相看两厌，但是呢，谁也不能单独的离开了对方而独自推行生活之中的问题。而台湾问题就是那一个最容易让双方的情绪去失控的点，所以这一次我大胆的预测，已经下决心啊，这个台湾的问题一定会是开餐开席班上的头盘菜。
表面之上一定是笑脸盈盈，特朗普也一定是大赢特赢，和中国谈得非常之好，反转回来说几句我对中国也呛了几句狠。而中国的通稿之中，台湾应该一定是占据篇幅最大的一个位置。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国际漫谈，非常感谢大家一起的收听收看。开播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小意外啊，新的直播间掌握的还不是非常的顺利，所以非常感谢您在这里的包容支持以及收听还有收看。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哈，非常感谢到的是我的老朋友 John Snow， 谢谢 Lisa， 谢谢塔可，谢谢你们三个人第一时间就涌到我的直播间之中，特别是我前面还断更了两周哈，谢谢。然后呢，来看到的是一度啊，欢迎你，以及啊这个约啊这个 VL8G 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伊朗呢几十年来自研了不为人知的先进攻击型的一个导弹。我这边其实是有截一些图的，我给大家导出来来看一下哈。来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今天早晨在节目之中曾经跟大家一起来说过的，伊朗袭击导致美国中东基地受损的规模。你不要看它打了多少个地方，228处很重要，但你主要观察的是击中的圈圈的外围有没有狂轰滥炸的这个显示，没有，对不对？打得干净，对吧？命中核心，对不对？这代表着什么？更精准。伊朗比美国想象的更能打啊，打得更准，打得也更广。这个是我的结论啊。好，继续再来看张宁，哎，欢迎啊，谢谢你的支持，感谢啊。然后呢，再来看到有朋友的留言说，特朗普千万不要停，不要来中国拿彩啊。好啊，我们密切的来看一下，不可能再推迟了吧，对不对？很快就要去这个揭晓了啊。说话语权怕没了，是啊。然后呢，再来看到说打一个美国打一个伊朗，打的是2266啊，说中国的战力是伊朗的50倍，美国怎么跟中国打？所以特朗普心里也知道，就是要做交易。现在特朗普手里面没有太多的钱，也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再这么吹下去，光靠赢学是不行的，必须要合作把经济先拉回来。那么跟中国之间谈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再来看到的是，有朋友又问到了我们的电台收听的问题，听994 FM 99.4 哈。然后呢，说美国还是担心一下俄罗斯和伊朗的结合吧。好，再来看到的是少年阿宝说，5月中旬应该是5月30号左右吧，有可能，反正应该是在特朗普之后，也许说错了呢哈，说不定明天普京来了也不一定哈。好，说谈一下三分天下，我觉得现在我们谈三分天下有一点太早了。现在在国际之上，我始终认为还会是一个多元化，但是中美俄三足鼎立的情况是已经成型。俄罗斯根本都没有因为一场俄乌的战事被美国制裁到哪里去，对吧？虽然可能受伤很深，但是他站稳了，站稳了就奠定了未来的话，没有办法更猛烈的方式去把它一举的去进行它击倒。好，那么现在在整个中东的战事真的是一块试金石的啊。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特朗普是个网红，最喜欢的就是一个节目效果，我给您点赞，所以回去他的脚本咱们都给他写好了，我谈得非常好啊，去中国谈得非常的好啊啊，然后回头再说，我说了很多的硬话，习近平都表示理解，说不定中美之间的通稿我相信可能对于台湾的表述会有所不同啊，但是如果美国不去反对，那证明特朗普就是拿这件事做了交易，又或者特朗普这么疯，有可能真的谈了，他也是毫不避讳的会把它放到桌面和共同的声明之上哦。啊，好，再来看到的说的是这个青鸟快要没油烧喽，加油，嘿嘿，是哈。特朗普不喜欢别人想到他的下一步，是的，是的。塔可说现在有点搞不清楚国际漫谈的播放规律嘞，没关系啊，从今天开始这一期开始，下一个周五我还会继续的播出。前面是因为我们又是搬家，又是换直播间，又是机器的设定出现了各种的问题，所以我就缺席了。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中，很多状况我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解决的，谢谢大家的等待和理解哈。然后呢，也有朋友说中国足够强大，送民进党去太空独立生活。哎呀，好了，没问题。五月是一个惊喜的月份啊，看一看普京到底最后的官宣是什么时候能够定档去中国的访问，特朗普要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能不能够在去到中国之前把中东的问题来进行解决吧。我是希望能够快点解决哈，但是心里面又有一点想看一下
这个解决不了的笑话，是吧？但是奈何自己身在此山中，咱们也得生活，咱们也要消费，咱们也要这个加油，世界还是和平为好，对不对？如果能够在打打打停停停，我们进入到了打转停的这个阶段，也是一件幸事。非常感谢您对于节目的支持，感谢收听以及收看，我是吴曼，这里是国际漫谈，我在新西兰，每周周五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盘一盘这一周我觉得最热辣的新鲜事儿。记得给我点赞，记得帮我评论，好不好？我们在评论区继续见啦，也祝大家生活愉快，心情不错，拜拜，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
1: 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奥克园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园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园电话02748288388。

0: 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0: 公司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10123。

0: 6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雀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社团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Olse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877。
1: 非常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三妹慧倩哥，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提前这个等待收看了，非常感谢大家，依然请大家先帮三妹按赞，第二个帮三妹冲一波订阅，感谢感谢。来，今天请到了千哥，千哥午安。
2: 三妹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好，千哥，今天是周四嘛？下周四，中美大年，今年大年的第一件大事儿，川普说他要来了啊！不仅这个飞机落地了，今天他的美国的特勤车也在北京的街头出现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大型的运输机呢，之前大家看到是落地了北京机场，差不多有四架的样子。现在网民有拍摄到两辆美国特勤处车辆也现身了北京街头。可以看得出来，川普访华的先遣人员已经陆续的抵达北京了。车牌啊，右边这个图片可以看得出有印美国政府的英文字样。川普在今天，我看他接受了三个媒体的访问，都透露了一个信息，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甚至可能在访华前就能够结束伊朗战争。巴基斯坦政府的消息人士说呢，是预计最快下周主持第二轮美伊和平谈判，那意思就是说最快的话5月14号之前应该是可以敲定再谈一轮的。目前双方在讨论一份包含14项内容，但是篇幅仅有一页的备忘录，来看看怎么样结束战争吧。但关于浓缩铀这一块，川普是说必须要把高浓度的浓缩铀运到美国，但是伊朗的谈判团队明确表示核问题现在不谈，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其实可以把下一张图再带给大家看一看，我在网上找了这一份14项备忘录一些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后退的非常多，甚至是伊朗关于核计划它之前是一点都不允许，但现在退到说有一个时间的点的一个磋商是可以进行考虑的。昨天伊朗外长阿拉奇在北京和中国外长王毅会谈，有意思的是北京的通稿提到了阿拉格奇通报了美国跟伊朗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方的下一步考虑，做出了一个承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我看导播已经非常非常迫不及待的先放了这张照片，因为真的很有意思，千哥，这个是北京机场的一张同框照。由于伊朗的外长在中国，美国总统川普下周访问中国，这个画面刚好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意境，北京机场、美国军机、伊朗客机，一幅中国大国外交的图影仿佛就在我们面前了。最新情况请千哥帮我们来做一下解读。
2: 您不觉得这个画面是有意的特殊安排吗？也就是说让美伊的军机同框都在北京，所以目前来讲全世界唯一能够调停美伊战争的就中国，而且世界各国都翘首以盼都在等待中国出手。我们都知道中国并不是正式的斡旋方调停方，因为正式的斡旋方调停方是巴基斯坦，但是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唯有中国出手才能够摆平这件事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是不同以往了也就是说在目前来说中国是最有国际地位最有影响力，而且也直接能够使当事方都静下来坐下来谈的唯一的国家，这就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那更不是巴基斯坦，但是巴基斯坦的功劳归给他因为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特点。对于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为什么要那么的着急希望在访华前能够把这个搞定，因为他不想他这个美伊的战争变成中国的一个筹码那不想让美伊战争成为中国的筹码，对于美国来说相对来讲他反而成为中国的筹码为什么会我会
1: 弄巧成拙
2: 为什么？因为对于美中伊来说，尤其对伊朗来说的话，就既然川普那么着急的想要在访华之前搞定，那你急我就不急了嘛。 哦，那我不急，我怎么样能够有底气的不急？我就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啊，这个寻求中国大陆的协助。啊，以目前来讲，中国是经历了这个考验，是伊朗最值得信任的中国，
1: 没错，
2: 最信任的国家。您看，这个中国也经过俄乌战争的考验，即使美国跟欧盟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天大的压力，中国都不为所动。中国说，俄乌战争的起源，中国自己心知肚明，很知道为什么会爆发这个战争，这个战争的来龙去脉，中国清楚得很。
1: 是的，
2: 所以别想让受害方他委曲求全。这个就是中国在俄乌战争的四年中 经受了美国、欧洲，甚至连乌克兰给中国施加的压力。当时泽连斯基有多么的不礼貌，多次的不礼貌，
1: 对的，
2: 但是中国都挺住了。所以普丁说，中国是他最信任的国家，这是事实。那现在这两个多月以来，中国也是唯一的啊，经受美国的压力，以色列的压力啊，不管以色列开始想打台湾牌或是什么，但是中国大陆的态度很清楚，知道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立场一致啊，语言一致，步调一致，都说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怎么来的，中国清楚得很，所以我不可能让受害方委曲求全，一样的态度。
1: 对，
2: 那因此伊朗他感恩在心，感念在心。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伊朗到中国的访问跟以往伊朗跟中国的态度是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因为这次的访问里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他应该把他跟美国的14点的这个备忘录，那么跟中国的外长做通报。所以您看到在伊朗方里面，外长他有特别谈到，就是希望中国大陆啊，这个极力促成有关于战后新秩序，战后中东地区的新秩序，他希望是由中国来主导。
1: 这个很重要，
2: 这不得了啊，
1: 这个非常重要。
2: 因为新的安全框架要建构起来，那要谁来做？要中国来做，不是美国。过去是美国，那现在未来他希望是由中国来引导介入。所以中东有很多的国家，他们会开始去思考说，那到底要不要在战后让美国的军事基地继续存在，像卡达已经在重新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阿联这个沙特阿拉伯啊，或者是啊其他的国家也在思考要不要让美军继续存在，然后是不是要啊调整一下那中东地区的新的安全框架应该怎么做，怎么建立军事信任机制，怎么建立这种签订相互互不侵犯条约，怎么签订一个永久的和平条约、和平协议。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会推动的事，但是伊朗方希望由中国大陆来出面主导。那你想想看，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又往上走了。
1: 是，
2: 那对特朗普来讲，他不希望看到中国占整个上风啊，全部的上风都给中国占了。
1: 他要赢，赢了，赢了，赢了。
2: 我们就让他赢就好了嘛，嘴巴讲赢就好了。就是只要川普嘴巴爽，就让他讲嘴巴爽。但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 的利益上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嘴皮的利益还要重要。
1: 没错。
2: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确实，也就是唯有中国能够来调停这个战争。好，那既然川普他急于要调停，要赶快在访华前来结束这个战争，我觉得中国当然可以推一把。那推一把呢，怎么推呢？您想想看，第一个就是核的问题，中国已经表明立场了，伊朗不可以发展核武。我想这个立场很明白，伊朗不可以发展核武。那中国大陆把这个立场表达了以后，对美国人来讲安心的，对整个海湾国家的什叶派逊尼派 的国家也安心的，对以色列也安心的。因为伊朗如果向中国大陆承诺他绝对不发展核武，那这样的话相关的国家跟国际社会都会安心，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筹码去要求日本，你不可以给我发展核武，而且要求美国给我好好管教你那只狗， 啊，把它管好。
1: 嗯，
2: 那我想这个部分里面，中国就有更大的力量跟更大的筹码来做这件事，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中国你看在这一次里面有宣布伊朗不可以发展核武，但是伊朗有核能的权利。
1: 是的，
2: 对，那这一点上对伊朗的国内方来说的话又有个交代。那所以接的就是技术性的问题了，那也就是浓缩铀跟浓缩铀的稀释的问题，还有就核电厂的新建的问题。中国可以帮你伊朗建核电厂啊，中国现在华龙一号这个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核电厂，中国可以帮你伊朗来建核电厂，那没有问题。那你用石油来跟中国大陆就交换，那接着当然就是一旦核武的问题解决了，那就要交换这个制裁的问题了啊。所以现在
1: 美国愿意解除，哎，
2: 对不对？美国也要解除了。
1: 嗯，
2: 所以您看到的那个14点计划的备忘录，基本上来讲就是等于是伊朗的原来的14点计划的照单全收了，里面唯一改的就是20年10年变成15年。
1: 是，所以你看这一个14点计划，美国其实退了非常多。我们不敢保证说这14点计划在访华之前签了，中东就能永久的和平，我不敢说，但至少短期内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个可行性的一个方案的。它的每一点具体落实下来的操作性，中间遇到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其实还会有非常的多，但只是说我们可以暂时的看到一个喘息了。但确实是由中方在背后做这个力量的推动。谦哥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导播没有给大家看到的那张图，就是王毅外长跟这个伊朗外长握手啊之后，中方的一些态度的变化跟没有变的地方。首先有一点是中方很明确的提到了，伊朗应该回应国际对于海峡的关切，当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中方不管是从最高领导人的说法，还是这个王毅外长这次的说法，确定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所以美国跟伊朗在这个方面应该是要去仔细谈一下的。还有第二个就是刚刚谦哥提到的，伊朗表示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中方也有回应，哎，谦哥，这属于两个外长都提及了地区的架构。中方是怎么说的？王毅外长强调，中方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不管美伊冲突在这14点签了之后有没有立即的停火，或者是停火时间有多长，但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架构跟权力的转变，它是非常巨大的。而这一次王毅外长回应了伊朗的这个所谓地区架构的这个表述，我想请谦哥帮我们分析一下中方的一些思考和思路。
2: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很有可能就会开始有这个中东的安全架构特使开始在穿梭于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国家，因为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国家内有一些引线必须要拆除，例如说中派的冲突矛盾这个是历史上留下来的还有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部落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像库特族跟非库特族之间的矛盾这些都要解决的，因为它都是存在嘛。例如说伊拉克的北部、伊朗的西北部还有就是叙利亚还有土耳其的南部等，都有一群这个5-6千万的库德族的人，那你也要考虑他们的利益跟他们的安全的问题。那这些不同族群的他们本身的保护应该怎么样去做，然后但是他们又不能够发展成为国家内部分裂势力的来源，也不能够构成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温床。那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架构事实上是要解决，还有就是能源安全的问题要解决，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战争军事之间还有就是跟以色列彼此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总是要解决，也就是穆斯林跟犹太人之间的这些矛盾事实上是要想方设法要解决的。中国原本有提出三步走三个架构嘛，所以原本就是先把这个什叶派跟逊尼派握手 解决了，然后再来去推动什叶派跟逊尼派跟以色列之间的和解，然后形成一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原本就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构想，也在苦口婆心的在劝这个以色列，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有一些极右翼的，还有一些走偏执狂的，还有欧美的这些野心政客，因为他们总认为说如果中东地区安全稳定和平对他们不利，他们没有有水可捞，他们没有这个啊这个鱼可抓，因为清水无鱼嘛，要浑浊的水才能够多捞一点鱼。那他们对他们当然就要把那个地方搅混，所以事实上破坏者是欧洲人跟美国人在破坏中东地区。那中国是想方设法要让这个地区要干净安静，然后让它整个透明，一旦整个透明，那就比较能够知道问题的症结跟根源之所在。可是中东地区极其复杂，那该怎么办？所以要先建立一个大框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最早的时候提出框架，因为中国已经有经验来证明可以解决上海合作组织。
1: 哦，对，好多对头都在同时在上合里面。
2: 对，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国成功的把中亚地区原本的矛盾把它拆解。你看现在中亚地区反而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地方，原本它也有宗派的问题，也有部落族群的问题，还有领土的矛盾的冲突的问题，所以原本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国家当他们脱离前苏联的时候，可能很有可能会爆发很多的内战，或者爆发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跟冲突，也可能会爆发恐怖主义，就是有三股势力就马上就浮现出来了，还有美国跟欧洲势力都要进入中亚，所以本来中亚地区会成为一个火药库。可是中国在即时的时候把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起来，你看中国拆解了多少隐性，甚至连巴基斯坦跟印度这样的一个世仇虽然有发生，去年刚好满一年，
1: 今天武器空战，
2: 对对对，今天刚好满这一周年纪念那你看即使连印度跟巴基斯坦这样的都有爆发冲突，但是都是可管控，我觉得这个都跟上海合作组织有关，而不会蔓延开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有这个经验，也成功的主导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把它这个不是复制，而是把这个理念往中东地区推，因为以色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那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的问题要解决，只有这个问题解决才能够消除恐怖主义，才能够消除极端主义。我觉得这个部分事实上是很艰难的一个工作，但是是可做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的环节。中国的一带一路其实是把欧亚非整块地方串在一起，透过交通的动脉串联整个欧亚非，欧洲亚洲非洲，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那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是中国是努力在做，因为这是一个百年之大计啊，百年真的是一百年哦，观众朋友这个您的孩子从出生到离开刚好一百年，那真的是百年之大计，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推的是为整个欧亚非民族的长远在推动，也为中国成为欧亚非的最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中心，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中心在施展这个大战略。那因此当伊朗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那接着就要开始进入穿梭了，开始要进入斡旋跟说服，那这个工作也不好做那因为一定有破坏者欧美人绝对会想方设法从中破坏，以色列刚开始不了解的话也会先破坏，但是了解以后可能以色列也就不会再反对了
1: 我觉得不能拿以色列来说，我觉得就是内塔尼亚胡可能他下去了之后呢可能又是重新一番景象也说不定，这个大家可以再去观察再去看了。不过从刚刚北京停机坪的那一幕可以看得出来中方一直在扮演公道伯的角色，之前就说中方老说一些什么外交上的一些话，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在停火的这一段时间，或者即使是有零星冲突的这一段时间，所有的外交斡旋一直都没有在停，尤其在这一次或者是在下一周，我们可能看到一个 大的一个飞跃跟进步，这个我们就来看看中方会作为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存在其中。我指的是这个美以的冲突，以色列就先抛开吧，美以冲突先放在其中来讲。以色列现在内塔尼亚胡的一个表述是说，看到美国跟伊朗要停火了，现在立刻想要对于黎巴嫩发动新一波的一个打击，这就是内塔尼亚胡，这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川普真的是那么想停火，难道对于中国来说就不要防着一点川普吗？我告诉大家，小心小心，正前面说不定有一个大坑在等你。上个月其实我跟谦哥也有聊过这个事儿，就中俄不是刚刚联手否决了一个涉及伊朗的决议吗？我记得应该是由巴林提出来的，说中方跟俄方给出的理由是，你不能未经授权的军事活动你披上合法性的外衣，然后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性的疏通，这个是中方跟俄罗斯的一个思考。但是现在卢比奥美方马上抛出了一个新方法，并且卢比奥直接喊话中俄说，我这个是非常温和的措辞的决议了，请中国跟俄罗斯不要反对我。我们来看看他非常温和的决议是什么，要求伊朗停止威胁霍尔木兹海峡，配合清除水雷，建立人道主义通道。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这其实是得改，是在给未来的军事升级来提升这个法律的台阶，来铺这个台阶。因为草案里大家去关注有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联合国秘书长将在30天内报告执行情况，如果伊朗未能执行决议，安理会将再次召开会议，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潜在制裁。请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到川普访华突然推动联合国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典型的外交挖坑啊？对于川普，中方也不得不防，如何要去观察？
2: 我觉得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给他预留他军事行动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他宣布停火了，然后说这个海峡通了，但是呢他也通过这个决议了以后啊，那他可以制造事端，例如说他继续封锁伊朗，那伊朗封锁这个又恢复封锁，然后他就可以说伊朗违反联合国的决议，这个就是美国人常用的一个手法。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看在眼内啊，我们想最近的讨论也都出来了，我个人认为大陆的做法其实也不难啊。前面的巴林的这个国家的提案，中国也已经说你不能够用非法用合法来掩饰你的非法的行动，那这个原则定了，那中俄之间的态度立场都很确定，那这个案子就否决了。美国的这个新的提案，中国大陆也不是没有招可破啊，也就是说美国啊必须要对于他侵略啊这个发动对于伊朗的战争啊必须要完全的撤兵，而且要承诺永久不再对伊朗任何动武，也不可以封锁伊朗任何船只在任何大洋也不可以对于这个赫尔木兹海峡有任何风控，所以这个风控是给予所有的各方，就是不只是给予伊朗也给予美方，那任何一方只要是涉及到对于海峡的风控，对于五大洋之间对于伊朗的船只的这种不友善的行为，那么联合国这个秘书长都必须要在30天内，那么对于相关的国家提出制裁，可以啊，把美国拉进来就行了，不难。我现在看中国大陆会不会联合俄国，也就是说在这个提案讨论的时候呢，中国说那我们要加一点文字进来，也就是给予各方，不能够只给予伊朗方。
1: 其实很好，
2: 因为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都涉及海峡风控的话，那都是不可做的事情，那美国必须要去那个结束战争，因为美国侵略了伊朗，所以才造成这个海峡的风控所以美国必须要承诺几天内要结束战争。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中国可以反打了，这个坑不大因为智商也不高对，真的坑不大，智商也不高。然后卢比奥觉得很得意，但是问题我觉得有点幼稚因为我们很明显的就看出来这个要化解不难嘛因为把美国拉进来这个坑就可以了，把以色列也拉进来，相关的国家都拉进来就可以了，
1: 而且这个坑
2: 是，所以他给予各方
1: 这坑是川普自己还给这个坑上了个锁，伊朗封霍尔木兹海峡对不对，川普说我在外面阿曼那边阿拉伯海那边我再给你加一把锁， 结果你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就像谦哥说的，我必须要把你拉进来啊！你现在不仅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阿曼这个地方，阿拉伯海这个地方封我，你还要在所有的国际海域当中，只要是涉我伊朗的船只，你也要封锁我。但大家去注意那十四点的方案，因为那十四点的方案呢，好像这个关于赔偿的这个方面，这个伊朗其实也是咬住没有松的，所以。大家去看整个这十四点，川普最后还是会低头，因为整个的中东格局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就来回到军事方面，谦哥，你具体的再来帮我们看一下，这趟是不是真的白打了？本来是川普想说我要速通伊朗，给中方加一个筹码，哇，我去的时候多风光。结果最新哦，不是川普当时说为什么要打伊朗，就是说伊朗有核武，伊朗马上快拥有核武了。就最新美国的情报显示，就是说伊朗你打击了一番，伊朗的核武它并没有延缓它的这个计划，差不多也就一年的时间的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推迟了一年的时间。尤其今天华盛顿邮报有了具体的美国在中东基地受损，他们真的是把一张一张卫星图拿出来对比，而且跟大家讲说这些卫星图是根本没有经过伊朗的篡改的，非常真实有效，发现破坏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官方公开承认的数字。具体来看，摧毁中东各地美军基地至少228处建筑和设备，打得很准啊，像机棚、营舍、燃料库、飞机、关键雷达、通讯、防空设备，这些都是很精准的在进行打击。所以现在美国政府也想说，你们这些商用卫星不是让你们给我们美国泄底的，就要求了两家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延迟、限制甚至是停止发布中东战区的影像，导致现在外界难以评估真实的战损了。谦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跟以色列很像。当时伊朗不是说我已经破了你铁穹了，以色列不承认，然后把所有家里外面的那些什么闭路电视都让人家关闭，不准一寸不准一丝的这个影像流出来。在川普要去访华的关键时刻，美国喊停了商用卫星，不准发布，延迟发布。川普是什么意思啊？
2: 我觉得他只能停美国的商用卫星了，那中国也有商用卫星啊，中国也有高分卫星啊，中国也，事实上中国，我个人的推断，中国非常了解实际上的战况。
1: 战况啊，
2: 我个人的推断呢、啊，所以中国根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是中国跟一般国家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很安静。一般来说的话，大陆不太会大肆嚷嚷，因为通常都是掌握情况，摸透情况，然后会心一笑啊。就是当你看到你美国在那边虚张声势的时候啊，张牙舞爪的做动作的时候，其实中国大概都知道底在哪里，然后有时候看你演完了，表演完了，然后会心一笑啊，就是好的啦，演个差不多了，媒体也拍够了啊，够了啊，好，我们现在在谈判桌上来谈，然后要谈的时候，牛皮纸袋拿出一个照片丢给你看一下，
1: 自己看看受损什么程度。
2: 你自己看看啊，就说其实我都知道，然后你就看到他们的脸色就变了。我讲这个是中国大陆修理美国人、修理西方人最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说我对于整个情报、对于整个状况，我掌握的很准，所以我的出手都很短、都很快，而且都是暗示性的，就是给你颜面够了哈。就是说你的虚张声势够了，所以我的推断是啊，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对以色列来讲，他们怕影响他们的军心士气，所以他们不想让外界人知道他们的受损有多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对于美军的大兵的死亡人数、伤亡人数，他们一直存疑，他们认为不止这些。那我想伊朗本身也应该掌有情报，因为那个导弹是伊朗发射的，伊朗知道有精准命中，那精准命中怎么可能死亡人数那么少，怎么可能伤亡人数那么少？所以对伊朗来说的话，他们认为以色列的数字跟美国的数字是虚假的啊。但是伊朗也无法掌握准确的人数，所以他们只能用概估。所以您看到伊朗常常爆出来的战报就是美军又死多少，以色列又死多少，但是都只能概估。那美国跟以色列不承认，反正我一皮天下无难事，那你也没办法。 那对以色列来讲是用法律来惩罚公布的这些媒体或是个人或是组织、啊、也就是严格的封控的所有的新闻，不让你任何，而且用法律制裁， 用法律惩罚所有要把新闻报道出去的人跟媒体跟记者，要不就是我杀掉你这个外国的记者。所以以色列就拼命的杀外国记者，避免他们把影像把画面把讯息传出去，这也就是造成中东地区里面外国记者在以色列这边死亡人数最多的，就是因为他可以管国内的人，但他不能管外国记者，他干脆用杀的、啊、我想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美国这边呢，他只能够、啊、给你商业的公司施加压力，也就是说如果你商业公司不听我的，我要不就吊销你的执照，要不就是让你没办法经营，要不就我去查你的水表、啊、我去查你的账，一定的、啊、
1: 台
2: 湾不就这样子吗？
1: 深受其其害，
2: 哪一个人不没有被受害啊？所以台湾很有经验啊，对不对？有多少公司倒霉到不行 啊好，对美国来讲也一样啊。你现在看有多少美国的公司要倒大霉啊，他要下手了，那行政权力量大得很 啊你不要以为啊，这些号称民主的国家，其实民主国家里面还是有这个行政专权在背后做支撑啊。民主是嘴巴，被那个行政专权才是实际啊。啊，这个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大家都心照不宣，所以大家不要演戏。我为什么会常常看到很多人在，哎呀，我们是民主什么，我就很想笑，就说可以了啦，演够了，你就是只会演，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天到晚被查水表，
1: 先个深
2: 受其害，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倒霉的人很多，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失业的，我们都知道了，所以不要演了呵呵、啊、那这个是题外话、啊、而且中老年失业 是比较危险的事情了，我还要养一堆孩子，那只是说他屈服不了我，
1: 小千哥真的是
2: 对不对，他屈服不了我啊，不管这个小事一件。好，可是我个人认为说美国的战损其实很严重，我觉得中东的国家应该要想一个问题，要不要让美国再回来。如果说因为经过这个事件他们也看清楚了美国不会保护他们，即使他们再怎么讨好美国，再怎么给美国钱，美国也不会保护他们，他们应该要认清楚要看透，所以他们应该要做一个决断，就是战争结束以后是不是不要让美国再回来了，然后中东地区的国家自己当自己的主人，自己把一个新的战后的安全架构安全机制把它建立起来，大家是不是更加的单纯一点，更加的安全一点，我想这个是中东国家可以思考的问题了，确实。但是美国的战损确实很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因为伊朗可以打的军事地面上的表面上你可以看到的山洞以外、哦、地面上你可以打的军事目标其实美国都打遍了，伊朗损失也很
1: 严重，
2: 都已经炸了一轮了，那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打的了，但问题就在于伊朗还有很多可以打你美国的，那现在的情况是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美国的损耗只会增加，而伊朗已经无可损耗的了，那你美国怎么办？我打一个已经没得打的一个国家，但是我的还有很多可打，那你说这个战争还要不要打下去？
1: 是，
2: 这个战争再打下去对美国毫无好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这次这些200多处 的被攻击被精准攻击的讯息解露出来的时候，美国的五角大厦颜面扫地，
1: 没啊、
2: 因为它事实上是损失惨重、
1: 嗯、我们讲说美国受损并不是说伊朗它没有受损，它也很被打得很惨，但现在大家就比憋气啊，看谁的气长啊，但川普有实实在在的比如期中选举的压力，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他自己一个头都几个大了，所以现在伊朗 就在笔述说，那我反正已经被制裁40年了，我也不差这几年了。那所以这是在这种极限施压的情况下，美国其实不占优势的。所以川普要拿什么条件来跟中方谈呢？甚至是在快要到中国，因为倒计时还有7天嘛，快要来中方的时、中国的时候呢，现在传出一个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会在今天启动为期4天的马拉松式的听证会，干嘛呢？要针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墨西哥、越南16个主要贸易伙伴产能过剩的问题来进行301条款的调查。美国的豆农都急死了，这个时候你都要去中国跟中方谈判了，你还开啥301听证会呀？因为最高法院已经判川普的关税违宪了嘛，所以川普就想说，我筹码少了那么多，我当时对等关税出来的时候我多威风，现在我要去中方访问了，好了，你给我判这个违宪，所以呢我现在就要再用301调查把这个税给加上去。同时最新我看美国的汽油价格在周二的时候，就是美国时间5号的时候，突破每加仑4.5美元了，创下近4年来的新高，未来可能会达到9美元哦。来，我们请这个教授帮我们来聊一下，川普下周访华，那301条款应该也是讨论议题之一，川普现在是不是又在开始凭空造牌？贸易议题都没什么好打的了，中方已经是中方的筹码了，所以川普又启动这种301调查，未来最可能的影响会是什么？
2: 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川普不能够加税，所以他的税的这个制裁力啊，这个压力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他25%的税啊，他已经不能课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要办理退税了。当然很多中小型企业是拿不到税的啊。其实我倒认为税应该要退还给啊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才是最后的那个终末端啊，他买单的。但是问题就在消费者无法得到退税啊，这是第一部分。那既然要退税了，那关税的作用就减弱了。对川普来说，他必须要维持关税的这个作用，那怎么办？就只能便宜行事，就是采用法律上赋予他的301的这个调查。301的调查对欧洲有影响，所以欧洲他们现在也已经提出来了，他们要反制啊，就是说如果美国最后对欧洲课这个关税的话，例如说25%的税，那欧洲也要对美国课税，那日本当然是不敢对美国课税了啊，这是另外一个。可是如果说他对中国课税的话，中国大陆也绝对会对美国课税。那换言之，也就是说，非但啊这个大家都不会买，而且可能还要再加课税，而课税里面也可能包括大豆农啊，大豆的税也要加上去。过去为什么这个美国的大豆卖不到中国大陆来？啊，中国并不是有歧视性的行为，而是因为你美国跟中国大陆打这个关税战，
1: 对，
2: 打这个关税战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也跟你也对你加税，而这个加税终止美国的大豆的税比拉丁美洲的还高，比巴西的、阿根廷的还高。那这样的情形，即使你的生产成本低于巴西，但是你加税以后，你的销售价格高于巴西，
1: 是的。
2: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我为什么要对你美国这个高那个高价格的大豆我来买？我当然是买巴西的，买阿根廷的。那这个就当然造成美国的大豆农就拿不到任何订单嘛。那现在的情况，如果301继续对中国大陆要施予加税的话，中国大陆当然也会反制。我觉得这个我没有悬念的。啊，也不用讲说中国大陆可能啊，就是说好像雷声大雨点小，不会，大陆现在跟美国是有序的在脱钩中，啊，各位看看我们第一季的财报出来了，也就是今年第一季，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减少8%左右，然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也减少，所以是双减哦。再来就是国债，中国买政府美国政府公债在减少，中国持有美元的外汇存底在减少。中国是扩大对黄金的采购，但是黄金不放在纽约了，而是直接搬走。那这些所有的步调跟动作 都展现出中国大陆是持续在下降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总额度，如果下降到3000亿美元左右的话，那美国对中国大陆来讲影响就不大了，他的任何举措任何动作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出反手牌。也就是说，假设你在对我课什么样的关税，或是你在对我的产品做以什么样的歧视性的行为，那中国大陆可以这个毫无限制的对美国的几乎绝大部分的产业都做同样的反制措施。那是因为中美的贸易额下降到一个程度以后，中国的出口商会很清楚的知道美国不是一个好的伙伴关系，他就慢慢的就尽量不把东西卖到美国去，然后他也慢慢的不把这个不从美国那边进口了，因为进口商也会觉得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变数太大，对，那他为什么要从美国进口，他就会去寻找有没有替代品，如果有替代品从欧洲或是从澳洲或是从其他东北亚从韩国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有替代品进口，他为什么不从别的国家进，他为什么一定要从你美国进，那这样的话中美的贸易额就会一直不断的往下降，
1: 是，
2: 那美国到最后对中国大陆就会形成毫无约束力也毫无影响力，那这样的话中国大陆的手脚当然就更广更宽了，我们当然都希望彼此把对方的手脚绑住，那这样的话两大国会比较安全，但是既然美国不愿意的话，那中国大陆当然就放开手脚干了，没什么好客气的。
1: 对，有序脱钩最主要是你是一个变换太多太有风险的一个对象了，2017年你刚来中方访华高规格接待，回去就开始打贸易战，但是谦哥我们也讲了这些年了，也包括最近也看到了不管是贸易也好还是最新的你美国敢对于中方的所谓的茶壶炼油厂五家制裁，中方直接阻断令就来了，还有科技上上次咱们也聊了这一次这个 H 华人勋 H200 一片芯片都没有买，然后阻断令甚至是可能会到达金融层面上的这种完全跟你 all in 进去，中方都没有在怕的，所以这一次川普来可能就只是外交的一场表演秀了，可能实质上他拿不到太多，甚至是台湾问题卢比奥说一定要谈的，谦哥有没有什么前瞻性的一些观察？
2: 我觉得中美的关系还是要理清楚啊，那这个部分也只能够元首跟元首面对面啊长谈啊，我个人认为谈还是有必要，
1: 嗯，
2: 但是问题就在于特朗普你的信用几分，我们可以信任你多少，这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被信任吗？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特朗普他从上任以来一直到现在他对于中国的态度一直没有 口出恶言，我讲的是他本人，那他的团队一直有不停的在挑衅中国大陆，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团队会挑衅中国大陆也一定是在特朗普的默许之下他们才敢做，因为特朗普现在在他的团队中已经建立起绝对性的权威了，
1: 没错
2: 啊，换言之也就是谁忤逆他谁就准备下台，我想这个态势已经摆明了，这一年以来他把他的个人的权威已经树立起来了，反正就是谁不听我的谁都给我滚下台啊，这是一个态度。第二个，那在这样的一个绝对性的权威的情况下，为什么他的部长还会对于中国大陆啊间歇性的会口出恶言，或是会做出一系列的对中国大陆挑衅跟不友好的这些政策，那一定都是在于特朗普的默许下进行的，不一定是特朗普授意，而是特朗普就默许了，就是你做吧啊，类似这样。但是以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口出恶言啊，这一点是一以贯之，一年多以来他守住这一点了，因为他知道他一旦口出恶言了以后那就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了，所以他坚守住这个底线，就是绝对不对中国口出恶言，这样的情况就构成了两个国家的元首有这个好好谈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基本尊重。
2: 那既然对， 那既然特朗普已经可以有效的约束住他的底下的各个部长，他的阁员，换言之也就是他的绝对权威已经建立起来了，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跟特朗普把这个框架谈定，然后跟特朗普再三的讲这个 deal 就是 deal， 如果这个 deal 再被撕毁或者再被你底下人搞破坏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好，那就也只能够未来的日子大家都难过，不会只有你美国难过，我中国也难过，但是我中国难过我承受
1: 承受，对，
2: 你美国难过你能不能承受得了我想这个是一个中国应该会有表态的。我如果是是的，我当然不敢说我是，我也永远不可能。
1: 好，我们就假设一下，假设一下，
2: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说你已经有绝对性的权威，所以我已经确认你已经树立起权威来了，那我们两个领导人，我们把这个大框架谈好，谈好以后如果底下的人有变化，那就是代表你的这个元首引领的执行力有问题，那你就是另外一个拜登。拜登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嘛。那这个对特朗普来讲的话，他怎么可以是拜登呢？对不对？他当然要展现出他绝对的权威。那要展现绝对的权威，你只要你底下的人跟我们所定的协议是不吻合，是相矛盾的，你就要去处理你底下的人，处理你底下的政策，我就可以透过我的元首引领来要求你。可是如果说我要求无效的话，那我们就对你没有信任了，那就不用再走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还是一个机会。任何机会我们都应该掌握，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有助于十五五计划的实现。
1: 嗯嗯。
2: 所以中国现在的外交是在为十五五计划铺路，那因此还是可以给川普一个机会，一个环境，一个条件。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个说，哎呀，我不信任你，我就跟你没有什么好谈。我觉得很可以谈，还是很值得谈，把这个框架谈清楚。那谈清楚，特朗普只要违反，或是他的团队违反，而特朗普没有处理，那我们就知道责任在美国嘛，而不是在中国嘛。所以中国可以，
1: 我们一直都是严于律己的。
2: 对，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框架协议我一样可以撕毁啊。
1: 嗯，
2: 就只要责任在你这边，我这边就不会执行了。所以不要以为说中国会吃亏，不会。真的不会，
1: 实质性的伤害应该不会有，
2: 不会，只要违反协议的责任在美国，中国就可以中断所有的协议，这是中国过去展现出来的气魄。第一任特朗普的时候，中国就是这样展现气魄，所以美国的特朗普时代跟拜登时代一直说你违反协议，我们当初签的协议你为什么不执行，但中国大陆说是你先撕毁的，那就已经没有协议了。
1: 我觉得中方已经很懂得怎么跟美国打交道了。
2: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买美国的大豆，之前有签协议啊，要买波音，要买大豆，要进口石油，但是为什么后来都没有，就是因为你美国你违反了协议了以后，那中国大陆就没有义务要遵守协议，即使我签字了，但是我不会遵守，因为责任在你这边，我就不会遵守我跟你答应过的任何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答应他，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完全可以答应呢。
1: 我们当然是言必行，行必果，尤其是这一次美国想要谈的议题非常多， AI 他也要谈，经贸他也要谈，台湾他也要谈，伊朗他也要谈，但是好像中方能跟他谈的议题其实是不多的，那就台湾议题吧，一直都在说台湾议题。谦哥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观察，尤其是在岛内？
2: 台湾议题没有讨论的空间，台湾议题只有中国态度，你美国同意跟不同意而已。台湾问题不是拿来讨论的，台湾问题是中国告诉你我的态度，你同不同意，不同意那我们就把档次往下降了。
1: 比如说具体的军购什么层面上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我觉得那个都是小事。
1: 嗯，
2: 那个都是小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台湾的议题那就是中国的议题，中国的议题就是反对态度，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所以中国一定要统一。那中国的统一只是我们现在是用和平的方式来统一。那如果说啊，真的是台独走到底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只用和平的方式来统一了。所以统一是中国的一个既定的方向，是不会变。第二个，台湾问题不是用来跟你讨论的，是我来告知你我的态度。我再强调，台湾的问题不是我来跟你美国讨论，是我来告知你我对台湾的态度，你美国同不同意？你不同意，那我们就往底下走了，那就不往上走了，
1: 底线了。
2: 往底下走，
1: 我知道，我说这个台湾就是底线问题了。
2: 对，那也就是说那是没有讨论空间的。所以很多人讲说啊，要来讨论台湾问题，我觉得他们搞错了。中国人台湾问题不是拿来讨论的，是拿来告知你我的态度。我觉得这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很难理解，
1: 也不会寻求美国的一些表述方面有更积极的表态。
2: 我再把它再我那应该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台湾是这样子，中国已经把台湾的态度讲得很明白，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台湾问题不处理好，中美之间会有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是高度风险。所谓的高度风险，就是不但只是经济的风险，还有安全上的风险。那也就是很有可能会有军事上的风险。所以中国的军队也已经随时准备好。如果你美国介入台湾的问题，中国的军队就一定会出手。这个就是所谓的高度风险。那因此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也就是台湾问题不容外国人智慧。
1: 明白。
2: 那既然不容外国人智慧，所以我就告诉你台湾的我的立场是什么。那我的立场一旦讲了，那我不是要你，我不是来征询你的意见，我是告诉你我的态度。那你如果说我不接受，好，那不接受是你的事，那我们就看着办。我们就看着办。

0: 也都谈完了哈，现在换我了，我就开始谈，我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那你同不同意？你要解除什么的科技的限制？你要解除什么的限制？中国的电动车要进去啊，中国的什么什么要进去，中国的投资要进去，中国的签证不能受到歧视性的行为，那就换我一直问了，那你同不同意啊？那不同意，OK，好，大家来啊，还是请你吃个饭，开开心心的吃个饭，然后送客。这个
1: 人
0: 就
1: 事
0: 叫
1: 运
0: 做
1: 转
0: 我的，
1: 了实力，
0: 这个叫做我台湾问题，我的底线，
1: 是的。
0: 也就是我告诉你，所以我不是征询你的意见，我是告知你。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告知美国、中国的态度。那你美国如果不肯、不愿，或者是要忤逆，或者是要对抗，那中国大陆当然就只能跟你对抗了。那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了。那如果你愿意、你同意，或者是你至少不反对。你不反对哦，不，你同意那就是很强烈的，我们往上迈开大步走。那如果你今天不反对，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往上走一点，
1: 是
0: 那就
1: 的，
0: 看走多少算多少了。啊，走2步就算2步，10公分就算10公分，走100公分算100公分，但是迈开大步可能性不大。你如果同意支持，我们迈开大步走。
1: 是，反正至少是
0: 那我
1: 要
0: 说。
1: 就一中原则是基础，这个反对就不支持台独也是基础，你至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有。这个你来我也欢迎你，否则的话，跟任何国家，不管你是美国，任何国家都一样，你只要否认一中原则，你就可以不用来了。这不管你是美国还是什么，你都一样。不过谦哥刚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是以中方才在贯彻落实什么叫做以实力求和平。那当然，我们普罗大众看实力，或者跟谦哥聊，最重要的实力就看谁的肌肉更硬嘛。所以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中方的肌肉块头更大的情况之下，而且也敢于亮剑的情况之下。尤其在伊朗战事，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其实也不过这样了。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于整个中美谈判的视角，要从上一次，可能2017年川普第一次来的时候，视角要转变一下了。最后一个话题，谦哥稍微帮我们来聊一下，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也代表了中方的一个态度。再过不到5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就开赛了。最近大家都在聊。中国央视还没有跟国际足球联合会，就是 FIFA，就版权问题来进行一些协议，就意味着现在大家如果要看的话，真的还不知道央视能不能看呢。FIFA 对中国大陆市场版权报价哦，差不多是在2.5亿美元到3亿美元间，接近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版权费的2倍，就算是央视不愿意接受这个价格。相比印度的话呢，也 FIFA 只给人家报了2000万左右，央视的心理底线现在出来是大概在6000万到8000万之间，所以国际足联就开始降价嘛，从2.5亿，然后一路降到1.2亿到1.5亿，但央视还是没有松口，据说谈判已经差不多大半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官宣。还有现在就是说，中国媒体记者机构的记者的签证迟迟无法办理，所以没有办法申请世界杯到前方的演播间呀、现场工作间去解说，都会导致整个转播质量的下滑。最新包括美国饭店业协会做了一个统计，说相关订房量远不如预期呀、啊。80%的受益访者都表示说，旅馆的订房量远远低于预期。65%的受访者认为说，第一是美国有对他们有签证的障碍，第二个就是他们有广泛的地缘政治疑虑啊，这个是两个是65%的人都认同的。所以，请谦哥先帮我们来聊一下这一次。因为球迷很多，就是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觉得篮球很风靡，足球球迷才是很，就是在全球都是很大的一块版图。现在央视直接跟你说，你开天角就不干了，你看你对印度是什么样子？所以中方的这种底气，我们应该如何来做观察？
0: 篮球啊，是美国的运动啊，只有在太平洋的国家比较盛行。棒球也是如此啊，但是足球是全球的五大洲的运动，不管在中国大陆、在欧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啊，他们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运动啊。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央视已经在全世界证明它的转播的实力了。 也就是说中国

0: 央视的在巴黎的这次的奥运的转播中，它让全世界刮目相看，都知道中国是世界最顶级的转播的一个公司啊，它是全球最强大的啊这个球赛运动的转播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觉得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透过这个海外的转播来证明中国的转播能力是世界最具有强大的实力，因为它已经证明了。在奥运是更受欢迎的，更受瞩目的，
1: 还有93
0: 的一个国际赛事，对，所以它已经是证明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转播台了。那这样的一家电视公司，对于世足他们开的天价，当然不需要接受。啊，为什么不需要接受？因为他在商言商嘛，他要思考的也，因为这已经不是政治效益的问题。
1: 嗯。
0: 过去我们如果要证明我们是全世界最，我们已经可以跟全世界具有同等地位的转播能力的时候，有的时候赔本生意也可以做一下。
1: 嗯，
0: 啊，但是中国已经向全世界证明是具有最强大的转播实力、转播能力了，而且是一哥了，啊，世界一哥的地位。这个世界一哥的地位就不需要再去贴钱来证明说我们的转播实力。那既然已经不需要了，那就要完全彻底的在商言商。
1: 没错，
0: 在商言商，那就要去思考我这个转播我要赚多少钱，我要获多少利，我可以获多少利，这是第一个啊。那换言之，马上就要去计算我在这个转播中我能够获得对那个这个转播权，还有我的经济效益有多少，商业效益有多少。我们国家不可能啊，尤其是央视不可能说我那个是虽然是国营企业，但是不可能去贴钱嘛，因为你还是要自负盈亏嘛。啊，第一个你要自负盈亏，你不能贴钱，你已经证明你是世界一哥了，所以不需要再度证明了啊。那现在的情形下的话，那你世足赛只要中国大陆的谈不成，那你就看由美国来转播，或是由澳洲，或是由欧洲他们来转播，那都乐观其成了。另外一旦如果是要中国来转播，那中国当然就可以延伸出一些我们所要求的，例如说中国的记者、中国的游客、中国的这个观球的这个球迷，他们本身那都必须要有完全的配套措施。
1: 没错，
0: 那就要主办国都要提供给中国最好的待遇、最优惠的待遇。如果没有最优厚的待遇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做这件事？那中国的球迷也干嘛要去美国看球赛啊？那也没有必要嘛。那当一旦没有这么强大的一个转播能力的电视台在转播的时候，世界足球委员会它的这个球赛就办不成。第一个，美国颜面扫地；第二个，世界足球赛亏本亏大了啊。然后第三个，全世界把他们骂翻。啊，美国被骂臭头，世界足球委员会会被全世界骂臭头，所以这个不关中国的事嘛。我认为中国还可以把价格再往下压一下。
1: 也对啊，心理价位出来了嘛，6000万嘛。
0: 对啊，我觉得性价比已经出来了，再压一下啊，还可以再压一下。我觉得，因为中国只要摆明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一定要转播。
1: 而且你知道，谦哥，因为他们说这次的时间刚好是中方早上凌晨的就是可能4-5点钟，那些赞助商也觉得你我那么早，在中国球迷看的人也少，
0: 是
1: 我
0: 所以没有必要。
1: 对了，
0: 我倒觉得这次中国大陆真的是没有必要一定要转播这个赛事，因为中国已经证明是一哥了。
1: 对球迷的，但是其实还好了，球迷也没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哇闹翻了或怎么样的，球迷都还挺央视的。谦哥今天辛苦啦，我们就下周四再见喽。
0: 好的，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业。
2: 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你这几天才态度不及格，你对我有多好。
0: 万荣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Sarah。 今天啊，我们将继续上期的话题，来聊聊关于活性多糖的健康功效。不知道您或您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蹲在厕所十几分钟了，腿都麻了，肚子里却没有什么动静，或者好不容易排出来了却干硬的像石头，甚至还有没排干净的感觉。很多人觉得便秘不是病，忍忍就过去了，实际上这可能是肠道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呢。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杨医生，一起来聊一下很重要但常被忽视的话题，便秘与肠道健康，以及活性多糖如何帮助我们解决这类排便困难的问题。杨医生您好呀。
3: 哎 ，Sarah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提到这个肠道保健呢、便秘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要使用一些个维生素啊、纤维素啊、蛋白质啊、通便产品呢、但很少人呢会关注一种啊特殊的东西，就是藏在我们真菌或植物里的一种天然的保证，叫活性多糖。它不仅影响咱们的免疫力，这个大家都知道，更好的呢，它还可以维护我们肠道健康，它是一个秘密武器。
2: 杨医生，在上期的节目里，是我和王博士分享过一些有关活性多糖的基础概念和生物活性。
3: 对的。
2: 为了让新朋友也能加深印象，您能不能再用一个简单易懂的比喻，帮咱们复习一下什么是活性多糖呢？与我们的肠道健康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好的，没问题。Sarah， 说到这个活性多糖啊，其实这里包括了两个概念在里面，一个是多糖，我们说过，还一个是活性，俩加在一起。说到糖呢，我们一般是马上想到就吃到我们带有甜味的糖，白糖啊之类的。其实糖呢是一个大家族，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带甜味的糖呢，基本就是一两个分子形成的单糖、双糖，如葡萄糖啊、蔗糖啊、果糖啊、麦芽糖啊、乳糖，这都是我们遇到能吃到的。但我们也会吃到一些没有甜味的糖，大家有可能不一定知道，比如淀粉就是带不带甜味的糖，比如大米啊、白面啊、土豆啊、红薯啊等等，它们都是很多分子很多的糖分子组成一起的多糖。上期这个谁王博士也提过，它们作用呢主要是被人体消化，是作为人体的能量物质，为人体呢提供能量，我们叫呢营养多糖，它就或者叫呢非活性多糖。
2: 那看来糖的学问还蛮多的。咱们日常吃的淀粉都是营养多糖，为我们提供能源，是没有活性的多糖。那活性多糖又是什么呢？
3: 那就谈到重点了。活性多糖的特点呢，就是活性啊，它的特点就是进入人体以后呢，不能被人消化牺牲产生能量，而是作为特殊的信号因子啊，对人体生理活动产生影响了。比如让免疫细胞活动能量增加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活性生物活性，它们也是由十几个或到上万个单糖分子连接成的，这种我们叫多糖啊。具有这类的多糖，这类作用的多糖我们称为活性多糖。
2: 这么一说呢，听众朋友就容易理解了，都被我们吸收的消化的糖是普通的多糖，能对咱们身体功能造成影响的就是活性多糖。
3: 对的。
2: 那活性多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3: 这个呢是挺有意思的话题。其实活性多糖来源很多啊。首先呢 是真菌，我们叫真菌多糖。比如我们讲了很多现在的，这灵芝多糖、虫草多糖、云芝多糖、香菇多糖、猴头菇多糖，这类都是真菌类，它里边富含多糖。它们主要是一些天然药物或者一些食物类，它的特点呢，一般具有提高免疫、抗肿瘤活性比较强。第二类呢，就是植物类多糖，比如说这黄芪、人参、枸杞、魔芋这类呢，它都含有植物类的多糖，它们多来自呢一般的食物或植物，它们有作用也很多，有抗氧化、降血脂等等。再有一类呢，就是动物类多糖，比如我们过去说的甲壳素，就是螃蟹啊和蟹类的壳，它里边富含的一种多糖。还有比如说硫酸软骨素，这也是一类多糖，它可以修补关节。还有一类呢，就是海洋多糖。海洋多糖主要是海洋类的生物，主要螺旋藻，它可以有这个藻多糖，它也有它自己的活性，比如抗病毒了、抗辐射了等等。还有一类呢，就叫微生物多糖，比如酵母，它也是一种多糖类，它也有很多活性啊，激活免疫啊、食物增稠啊等等。当然，我说那个这个活性成分呢，最强的呢，还是我们说的真菌类多糖，它的活性最强。比如这个灵芝多糖具有双向的免疫调节，它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免疫活性，它有抗肿瘤，诱导这个肿瘤这个细胞凋亡啊等等。当然呢，其他的这些活性多糖，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的活性呢，各有差异。但因为大多数呢，就是有一些药性的食品，就药性比较弱，所以功效呢也比较弱。他们比如说有一些简单的抗氧化、调整益生菌呢，调整血脂等等，大致是这么几个情况。
2: 好嘞，那活性多糖的作用确实听起来非常的神奇。那回到今天咱们的主题来聊一聊，活性多糖和维护我们的肠道健康、改善便秘或是说排便困难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好的 Sarah， 这也是个好话题哈。我们说了多糖类型啊比较多比较广，功效也呢广泛。对于消化道功能的调节呢，其实也各有各的特点。这里呢，我就想以这个灵芝多糖呢为代表吧，介绍一下活性多糖对我们肠道的健康的这个调理作用。人们对灵芝呢的了解呢，大多是在提高免疫啊、抗肿瘤啊、抗衰老等等。其实在调整我们肠道的功能，缓解排便困难，也就我们说的老百姓说的便秘，它同样也是一位隐形的高手。
2: 那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具体有哪些好处呢？
3: 好的，好处多多。第一呢，首先呢，它能调整肠道的免疫，它不仅能调整全身免疫，也可以调整肠道的免疫。它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呢，可能激活我们巨噬细胞和自然杀手细胞，这都是免疫细胞，让肠道这个免疫屏障呢就更加坚固了，这样就能防止和抵御那些病菌呢，肠道里有很多细菌嘛，侵入我们这个肠道，这样它有保护作用。第二呢，它可以直接促进肠道的有益菌的增殖。实际我们肠道有很多细菌，有有益菌，有有害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活性多糖的特点，它是不被消化，大多数呢都具有这个膳食纤维啊，和益生元的功能，它能够像那个肥料一样滋养啊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益生菌增加了呢，就会降低有害菌的数。所以灵芝多糖呢，它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可以作为一种膳食纤维呢，来调整肠道的益生菌的作用。
2: 确实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体很多的疾病都与肠道益生菌缺乏有关，比如消化不良、便秘、三高、肥胖、免疫力低下等等，有太多的健康问题与肠道的细菌有关的。
3: 没错。
2: 还有更好的好处吗？
3: 还有，当然这个好处多多嘛。第三，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灵芝多糖其实种类很多呀，有上百种，其中有一些呢属于粗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多糖，它能够呢比较温和的刺激我们这个肠壁，帮助肠道呢慢慢的活动起来，就增加肠道活动能力吧。 啊，同时呢，它也有膳食纤维的作用，帮助我们这个肠道把水分呢保留起来，这样就发挥我们类似叫天然润滑剂的作用，让肠道保持一种润滑，缓解呢我们这个大便在结肠的停留时间，就不让它停太长，停长了不就干嘛，把水分吸收就变成比较干燥的了，这样就不好了。还有一个第四，就是修复肠黏膜作用。当然灵芝多糖呢，它是可以增加肠道的免疫作用和调节肠道的益生菌作用，就这两个作用就可以减少肠道那个有害菌呢和其他的这些有害物质对肠道这个黏膜的伤害，这样呢就帮助呢受伤的肠道黏膜不断的修复，恢复到正常状态。总体来说呢，通过前面这四个方面的调整作用，其实活性多糖呢很好的帮助我们肠道呢恢复功能，改善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便秘或排便困难的情况了。
2: 那就是说灵芝多糖通过强免疫、壮菌群、促蠕动、修屏障这几个方面，能够让整个肠道功能被激活，从而从根本上缓解便秘的问题吗？
3: 是塞尔，你总结的很到位。灵芝多糖它不像那一般泻药一样，它是通过那种刺激肠道大量分泌液体，那我们说叫暴力让人腹泻嘛，这是不好的。它主要是通过改善肠道的微生物环境，让肠道自己恢复正常的运动和排便功能。
2: 杨医生您说的太好了。那咱们再聊一聊这么多便秘的问题，可能有些听众还不大确定自己算不算是便秘，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被判定为便秘呢？
3: 提到便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严格的讲啊，便秘它应该算一个医学的术语，它是有严格的定义标准。那目前国际通用的诊断功能啊，对于这叫功能性便秘的标准，它使用一个叫罗马42116标准，那个是很复杂的一个标准。具体呢，对于便秘啊，它有几个条条框框。第一是排便费力，大便又干又硬。第二，排便不尽感，就排便觉得没有完，有堵塞感。第三呢，有自发排便每周少于三次，就是排便次数少。而且呢还要满足至少两项，前面说了三项，它要满足两项，持续时间也有要求，必须大于12周，这才能诊断功能性便秘，这是医学上的定义。但是具体我再细说一下吧，比如说大便又干又硬，有些人干硬很严重的，那个大便就像一个小球一样，如果掉在那个粗面，比如塑料盆什么，叮当乱响，它表面也很不平整，就是缺乏水分吧，硬得像一个石头一样，那个有人的情况确实严重。他关于排便不净的感觉，就是很有些人呢，就是大便接完以后呢，总觉得肚子还有就没接净，总觉得在那儿没完没了，总觉得这肛门附近有堵着东西，实际已经排过便了，这就属于排便不净的感觉。第三呢，就是说所谓叫自主排便时间间长，一般情况别人一天一次两天一次还可以，但这种人呢就是周期比较长，至少是两三天，甚至有些人我见过有一周超一周接便一次。他大便不硬非常干，但是他个时间太长也不好。
2: 那么说如果只是偶尔一两天没排就不算是便秘吧？
3: 是的，如果就是因为饮食啊、出差啊、上火啊导致这个偶尔的这排便不畅，你不能算这个严格上的便秘，也就是可以讲是我们普通百姓说的便秘，就是主要是大便干燥了、排便困难。实际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就是这类的便秘情况，就是改善情况嘛。当然如果有些人情况比较严重，你符合这个国际上这个标准，那你就应该找到家医或健康顾问呢，进行必要的处理。当然你要使用活性多糖这类食物或保健品，对改善病情呢也当然很有帮助。这里强调说呢，你不要自己瞎吃药乱用偏方，很多人是这么干不好。
2: 杨医生啊，很多人觉得便秘就是肚子胀不舒服，大便干或比一般人次数少间隔长，不是什么大问题，忍忍就过去了。但听您这么一说，便秘或排便不畅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情况严重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还有找医生进行处理，长期便秘不处理不改善会导致一些什么不好的后果呢？
3: 当然它会导致很不好的后果。其实长期便秘不是个小毛病，它应该可以讲是一颗埋在你体内的定时炸弹。我们先说的就是有什么危害吧。第一呢，危害就是它造成这个肛门和肠道的病变。如果大便在肠道长期储留啊，不排出来，水分就会逐渐的被吸干，就我们前面说的大便很干，这种干的这个大便就像石头一样，你在排出的时候，它会划伤的这个路过这个皮肤，比尤其是到肛门地方，它会造成的肛裂，这个问题很严重，很痛很痛的，有肛裂的人知道这是很痛苦的。还有一个呢，就你排泄呢，就是排便是特别费力，导致的腹压增加。有压力增加嘛，这种压力增加呢，就会使肠道的这个静脉，有它我们肠道是有静脉啊，静脉冲，不断的受阻受压，它会诱发我们常见的痔疮，诱发痔疮或者使原有的痔疮加重，反正大家都知道有痔疮就怕便秘。还有另一个警惕的就是便秘的发生啊，与这个直肠癌和结肠癌这个发生的风险呢，比一般人要高。有统计资料要高 1.5 到200倍了啊，不 ,1.5 到2倍了啊。所以说呢，便秘不等于啊癌症，但是它的风险比一般人高，这个要特别注意。
2: 那太可怕了，很多人以为便秘只是个小毛病，没想到背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死神的阴影。杨医生，便秘增加肠癌的风险的原因是什么呢？
3: 这个原因呢其实有几个方面啊，粪便在肠道啊，这个长期储留啊，它会产生很多毒素或代谢的这个产物，它发酵嘛，有些个坏细菌呢就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它刺激肠黏膜，它当然会引起这个肠道细胞的病变吧。第二呢，这个便秘啊，它往往伴随着这个菌群的失调啊，就是往往就有害菌增加，产生呢这个有害菌就会产生有些有害物质，刺激肠道的细胞。第三个就是长期这种慢性炎性刺激，就它不断的发炎不断刺激，它会诱发一个肠道细胞的变化，首先是息肉，这很常见，很多人一做肠镜一看，哦，有息肉，这息肉呢它会有可能会发生一个癌变。第四点呢，就是便秘这个人群呢，往往啊都跟他生活习惯有关，往往都是少膳食的，少运动啊，久坐呀，这种生活方式呢本身就是这个肠癌高发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了这个肠道的我们说的前面那个病变，它还有一个危险，这个特别应该引起作用，就是针对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意外。在医院里呢，你会发现很多老年人呢出现这个脑中风啊、心脏病啊，都是跟这个排便有关。但因为他这个大便干燥，排便用力过度呢，就会导致血压骤然升高，这时候带心脏和这个负担增加，就会出现的心脑血管病。这个医学统计显示啊，这个因为用力排便诱发的心绞痛啊、脑出血呀、啊、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呢，在老年这个患者致死率达到12%，其实这是很高的。
2: 那看来排便不畅表面上看是个小问题，其实背后隐藏的杀机我们确实应该重视起来。
3: 没错，
2: 有些人确实注意到了自己的情况，觉得不是大事情，买点泻药吃一吃，情况就有所缓解了。但是有些人使用了买来的泻药后，出现了严重的腹泻，或是说产生了依赖性，甚至有的人出现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等等的问题。如果经常自己用泻药来排便，是不是会有健康隐患，或者说有潜在的危险呢？
3: 那你说的没错，这个确实有很多人呢，就是使用这些个药物啊，或者排泄产品、排泄药物不当，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市面上啊，就是说，因为便秘问题很普遍，市面上很多的产品呢，参差不齐，有很多的通便茶、通便胶囊啊，它里头含有恩醌类的一种化学成分吧。它可以短期内呢刺激你肠道的神经，马上活动，刺激这个分泌，让它排便。但如果你长期服用， 这类的产品呢，就会造成这个肠道功能的这个有依赖性，就是你不吃它就不排，再到后边严重呢，它就这个功能呢就明显下降了，就你吃了药也不好排了，甚至呢，长期使用也会导致肠道这个皮肤，就是肠道内黏膜的变化变黑，现在很多人会有这个、我们叫这个黑肠症，这就再到发生严重也可能产生癌变了，这就不好了。还有一个 更可怕的，有一些无良商家现在就是说号称天然草本的产品通便呢、减肥啊，往往都是增加了很多这个不该加的，或者西药，或者有些有害物质，这就导致你前面说的那个严重的腹泻，电解质紊乱，这个人呢就说泻得很严重，就好几天起不来床。临床上也有一些这个经常吃这类通便药，最后导致了肠道功能紊乱，就是排便乱套了，而且电解质紊乱，造成那个心慌发力啊，就问题很严重。
2: 那有排便困难的人一般都在自己在市场上找通便的食品或保健品。那市场上的保健产品参差不齐，甚至还会遇到有害的伪劣产品。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既温和又高效高品质的改善肠道功能的产品呢？
3: 这个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那我们至少吧，今天就推荐一款叫来自安发公司的一款比较好的，就符合你那个要求的保健品，叫我们叫甘露宝丽。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活性多糖对于肠道保健嘛。甘露宝丽这个的系列产品利康宝就是一款呢天然生物多糖为主要成分的这么一款产品，它主要呢可以改善肠道的功能嘛，这是它的特色。它也是由几个天然药物组成的一个小配方，跟我们过去提到的这个小配方类似。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活性多糖，它不仅呢可以改善呢我们肠道全身的肠道的功效。它的另一个特点呢，它这个多糖呢不仅仅是普通我们这个说的就是含量，它主要是通过安发那个专利技术提取技术提取来的高活性多糖。上周呢在节目中呢Sarah 你和这个王博士已经讲了这个安发公司的低温低压多冲生化提取技术啊，它这种提取技术呢可最大程度保持了这个活性多糖的特殊的这个空间结构，我们叫立体结构。因为有了这种结构，它的生物活性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高。
2: 那听起来是一款非常非常棒的产品。那请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款产品的成分和它的特点，它是怎么样协同作用让利康宝不同于其他普通的泻药产品呢？
3: 好的，这个利康宝确实呢它不是一般的几种那个成分的简单的叠加堆积在一起，它是一款呢可以讲是设计巧妙科学配伍的整体方案。它里面有几个成分我们重点说一下，灵芝，比如灵芝的提取物叫灵芝多糖嘛，灵芝多糖主要是提高肠道免疫，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而且帮助肠道蠕动提高腺体分泌。这里还有一个呢芦荟，这里是我们说的都是提取物啊。这个芦荟呢它可以有缓和的温和的就刺激肠道的蠕动，引起那个肠道的这个排便作用。它呢因为我们是提取物，成这个含量并不高，它的成分呢它的作用比较安全。再有一个丹参在这行气活血嘛，它里边的丹参多糖就能有补气养血的作用，为肠道提供动力。还有一个成分呢叫厚朴的提取物，它也是善于下气吧，温中燥湿，它也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有一个多糖呢就是甲壳素，这甲壳素很特殊，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呢，就是应该讲是这个生物多糖。它具有呢吸附重金属改变肠道生态的，它有很多的好处吧。这里就是这个甲壳素，它也是个多糖，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多种天然成分的复合，我前面介绍几个成分嘛，它不仅仅能改善便秘， 还能促进的人体的新陈代谢，它实际一个既有整体调节一个局部调节，调整呢肠道净菌群，清除呢我们宿便和那个垃圾毒素，所以说呢它不同于单一的成分呢，就像我们常见的刺激肠道增加排便那个，而是通过不同的维度，就是不同的角度综合调理肠道，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排泄功，这是特色。
2: 嗯，那听杨医生您这么一分析，这五种成分真是五件合璧，灵芝和甲壳素在环境层面优化有益菌群和肠道生态，芦荟和厚朴推动物理层面的通畅，丹参则带来气血层面的能量支持，听起来真是一个治标又治本的体系。
3: 嗯，确实是如此。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是利用专利技术提取出来的一个产品，它纯度高，而且呢没有无效因素成分的干扰，很多就是如果你不提取的话，它还有很多杂质嘛，它这个特点就比较温和，而且效果特别明显。你比如它呢，就是一个胶囊重量只有500毫克，其实还不到就半克嘛，它里边就包种了五种活性成分，所以它们之间呢，而且有相互的协调，就多糖多糖之间呢，它有个协调作用，就互相增益嘛，就我们讲的明显的加成作用，是从不同的方向呢，帮助肠道恢复我们正常的活动和排泄功能。如果你只依赖单一的泻药通往这个促进排便，往往呢它越来越糟啊。所以呢，在使用这个利康宝这种温和和具有调养复合产品，就是给肠道做了一个我们讲温柔的修复公式。
2: 嗯，感谢杨医生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从活性多糖是什么，到灵芝多糖如何促进蠕动、增殖有益菌、增强肠道免疫，再到便秘的判断标准以及滥用泻药的危害，最后介绍了利康宝的配伍奥秘，真是干货满满。最后也请杨医生给大家来做一下总结吧。
3: 好的，那我就给朋友再简单总结一下吧。第一点呢，便秘它其实不是小事儿。就说你发现问题呢，你不能放任不管，它会导致着，如果你不照顾它，它会导致很多其他问题，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它会导致痔疮、肛裂，甚至可以导致肠癌，但不一定得上，但它增加危险性。还有一个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它会导致心脑血管意外，这个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中老年人。当然这个还有好消息呢，如果你要是科学的调理，你就能帮助肠道呢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变成呢我们讲逐步恢复到一个康复到恢复正常状态，能正常排便，这就会改善了。第二呢，这个如果你盲目依赖泻药，那就透支健康，就是说你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呢，你不能盲目的使用，今天市场买点这个试试，明天买点那个试一试。如果你不严重呢，你就找你还问题不大。如果你严重，如果你用错了产品，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那如果要需要看病的话，你就找医生去看一看你的情况如何，是不是必要的调理。第三点呢，我们说的活性多糖呢，是天然肠道的养护专家，因为我们今天特点就是讲活性多糖和肠道保健，比如我前面说的这个利康宝啊，它特点就是通过专利高科技的专利提取技术呢，从这种多种的天然药物提取呢以活性多糖为主要成分的，它呢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肠道的恢复，这是一个比较值得考虑的温和有效的选择。如果听众们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考虑试一试，是这么几点。
2: 今天非常感谢杨医生的精彩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被顽固性便秘困扰，不妨试试我们安发国际的甘诺宝利。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
3: 好的，下期见。
4: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妈妈们有机会用上医颂最新科技音波按摩仪，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医颂最新科技音波按摩仪，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五折大优惠，到东区医颂总店 Helen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 09-5329-777。
0: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0: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 每天一点零之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1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0: 位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来赛我这哦！

社慈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起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请即日起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联系电话021-145-9803。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由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地产直播间，风雨无阻相伴大家近七年，现在全新改版，内容更劲爆，点评更犀利，信息更实用，资讯更全面。由来自巴芬汤森中区蒙伊顿的凯利张和来自东区 Highland Park 的 Kitty 龙两位王牌销售重磅推出，老节目新内容，地产直播间，我们空中不见不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一顿的地产经纪。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0: 那我们的地产直播间呢，是在 FM99.4 频道，准时在每周五晚上的6点到7点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1: 对，那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我们在近期工作上面经常会听到客户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虽然现在整个的这个房产市场呢，大家公认是买方的一个市场，但是在这样的市场里面，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准备，能够让您的房产在这个市场里面脱颖而出？
0: 对，其实我这一周还真是挺感慨的，因为我这周呢有一套我代理的这个西区格林定的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大概5年新哈，那之前是从建好以后呢，屋主就一直出租了，那么租客呢现在退租搬走，所以屋主就想出售，但是其实在他找我评估之前呢，他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他知道，他听很多朋友都说现在西区的房子非常非常难卖，特别不容易卖上价钱， OPM 人也很少，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就去看了房子，然后就跟他聊，我就说虽然我们这是5年的房子哈，但是就说租客很幸运，租客保护的还非常好，我但是因为你毕竟租出去这么长时间，那你要上市来出售的话，你想卖的一个好价钱，可能在上市之前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工作哈。那首先我就建议他，比如说这个花园，因为草地都已经就是基本都不行了，我说可能你要去铺一下草皮，买新的草皮铺上，因为他那个院子很漂亮很大哈。那最简单，你把外墙房子的外墙洗一洗，车道洗一洗。那因为它那个外就是正面的那个有一扇那个颜色吧，刷的是那种蓝色，真的不是特别好看。我也跟他说，我说我建议你刷成什么颜色，然后把你油漆的色号都发给他。那屋主其实一开始还有点嫌麻烦，说我觉得这颜色还挺好看的。我开玩笑，我说对你觉得好看，我说但是从我们中介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能选一些颜色是特别个性化的，我们要选大众情人型的，就是说大部分人他不一定非常爱，但一定不会非常讨厌的颜色，就这是最保险的。然后呢，那个因为那个房子它的院子非常的大，是个长车道，相对来说就是它没有一个 gate， 那我就跟屋主建议，我说你最好呢装一个 gate， 当然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你可以不用装电动的，因为电动的会非常贵，我说哪怕你就装一个铁门上去，这样子买家进来看房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安全很隐私。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说实话奥克兰治安也不是多好，对吧？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愿意全围栏，住一个全围栏的，然后有一个 gate 能锁上的这样的。所以屋主呢最后就是完全按照我说的每一步，就是我要求的每一项，他把草皮做了，把油漆的颜色换了，把外墙冲洗了，把车道冲洗了，然后也在那个门口加了一个 gate。 然后这房子上市第一周我们来了30组人，真的不开玩笑，就是我觉得有很久我做西区的房子没有来这么多人。他房子本身格局非常漂亮，然后那个外观设计都很好看，但把这几项做完以后真的超级超级加分。然后我们是2周的 open home， 我是做的 dead land sale， 因为西区其实拍卖成功率非常低，所以我没有建议屋主走拍卖，我们走的是 dead land sale， 就2周以后的周四我们统一接 offer。 你知道2周以后我们接 offer 那天我们拿到了九个 offer，2个是无条件的，然后总共是9个 offer， 真的屋主都激动坏了。然后最后屋主接了一个价钱最高的，真的特别好的一个 offer， 就比政府估价高出了13万。大家知道现在在西区这样的很难很难，就是能比政府估价高出去那么多哈。最后这个 offer 呢也有顺利的无条件卖掉了哈，在这个周三，就是这周三就顺利无条件卖掉，屋主特别特别开心。那屋主呢就是把这个整个他这个房子上市我给的这些建议啊，这所有东西他都与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这种感受写出来啊，真的他这个评价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温暖。其实我们中介这个职业真的外人是看不到你这中间的艰辛的，就是努不努力只有你自己知道，因为市场好坏我们中介是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市场有多难我们非常清楚。真的每一套房子都需要你用尽心思，可能不停的跑，那套房子我觉得一天可能都要跑个2趟左右，就有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一早。 这就是现在的市场。其实我们可以就说把所有责任推到市场，说跟屋主讲市场不好。可是屋主他不需要一个这样的中介，屋主需要一个你能帮我把房子卖出去，多烂的市场你都要想办法帮我卖出去，还有一个不错的价钱，对不对 ，Kitty？ 那今天其实我们就想要聊一聊，就在目前这样的大环境下，确实市场不好的环境下，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房子很快卖掉，很好的价钱卖掉？
1: 我觉得首先呢，要定位一下这个房子在这个上市的过程当中，它的潜在买家是什么样的人。就好像你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例，最后的买家，我相信是一个自住房的买家，对吗？
0: 这个房全部都是自住房的买家，因为它是一个5年的新房，肯定是没有投资客买这样的房子的。
1: Okay， 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种自住房的买家，我们要很多的细节，其实是真的需要通过经验来把控的。然后呢，如果这种房子不是，比如说您的房子是适合开发商或者是投资客的，那比如说你在整个的这个外观上面的准备哈，如果你的地形是一个比较大的，然后呢草木比较多的，那应该是说基本上你要做一个至少在面上有一个这个清理整理的一个工作。我在4月份的时候呢，卖了有一个在半月湾的一块，就是一块建地，690平米的建地。我在第一次去看这块地的时候，我说快成了半个森林了，我都已经看不清楚那个地界，也看不清楚那个地形，所以屋主也是听了建议以后，找了这个做整个这个花园清理的，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他这块地全部清出来，清了2-3大卡车的这个草根树木出去。最后上市3周，就是直接通过拍卖，就是这种方式，当天就卖掉了。
0: 对，
1: 价格也非常的好。
0: 对，其实这点就是说到了重点上，就说你要知道你这个房子是在卖什么，你上市的这个房子卖点在哪里。你的这个买家是谁，潜在买家是谁。那比如说我的这个房子哈，它是个5年新房，那很明显在这目前这样的市场，它100%是卖给自住的买家，尤其是可能首次置业的买家在西区，对吧？或者说他换房的买家，那这样的买家他可能就更在乎房子本身的，因为这又是个新房，就在乎房子本身的这个状况。那我们就要把房子本身的状况弄到我们能弄到的最好状态，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跟全新的比，但是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个围栏，让房子一下就加分了，然后把颜色刷到，就其实它就刷了一面那种，有点像那个就是那种特色的那种挑高的那种，因为它蓝色就有点看起来很廉价，我们就换成了那种咖啡色，一下房子就上个档次，看起来特别高大上。大家可以去我网站上看这个房子照片啊，96号那个 Barry's Road Glendine， 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所以 Open Home 能来那么多人，一定是我们的整个这个呈现的是吸引买家的，不管是照片广告词，对吧，还是整个的状态。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业主呢可能不在新西兰，他的房产呢是经由租房的管理公司管理，那么他对现在这个房出租房的状况呢不是特别清楚，那么他可能也会联系到我们去实地的看一下这个房子现在的状况并且给他们一些建议，哪些是需要做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呢，这种出租房呢其实我觉得大概率来说哈，其实管理都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租客可能对这个房子的这个维护呢也还是不错。每次去看房的时候，我觉得90%的情况下面，我觉得状况都还是不错的。那么就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比如因为屋主不在这边，所以他不清楚哪些地方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些preparation 的东西，准备的工作。那比如我们看了之后，也会给屋主一些建议，哪些东西是需要去做的，哪些是比如说这个跟租客做好沟通就可以完成了。
0: 对，实际上在我代理的这种评估和代理的这种就带着租客上市的房子其实还挺多的，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就是做了很多年地产销售的这样的地产经纪，其实在跟租客打交道上面是非常有经验的。那我们也会告诉屋主，就是你的房子适不适合带着现在的租客买，还是说我建议你，因为我正常一般，比如说有这样的海外屋主联系到我，或者有投资房的这个屋主联系到我，我第一个要求是你能不能把我发给我一份最新的租屋经理发给你的 inspection report， 就是因为一般租屋经理是每3个月会去查一下房子，然后每3个月会给屋主发一份报告，里面是有房子所有的照片的里面外面的。 那基本上看了照片就知道这个租客住的状况怎么样。他开地还真不是像你说的大部分都挺好，真不是。我这边接触了大部分都不行，大部分都不符合我上市的要求。所以我就会如实跟屋主讲，就比如说我才前一段评估的一个蒙伊顿的房子，那你想这么好的地段，这种传统的邦格了，这种绝对是洋人买家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华人买家也非常喜欢的传统的洋人好区，好，然后这个房子又漂亮，然后全福地，这种房子肯定是自住的买家买。那租客呢，是几个年轻人，然后这种弗莱妹这种的，住的嘛，你想这么，它算一个高端的房子，你说那高端的房子是不是你卖相也得要高端点才行啊？你把它弄成一个破破烂烂的投资房了，那价钱怎么能上得去？我是可以图省事儿跟屋主讲，咱们就这么卖吧，反正屋主在海外是肯定想卖的，可能到最后价钱很便宜他也愿意卖。但是既然屋主委托到我们了，我们真的就有义务要帮屋主把这个房子卖到一个属于他的该卖到的一个好价钱，要不然屋主凭什么在万千中介中找我们，对不对 Katie？ 所以说作为负责任的中介来说，真的你是要站在屋主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说我就着急赶紧把这 listing 签回来赶紧先上市，这个房子到底适不适合马上上市，还是说我们该把准备的工作做足了卖到一个更好的价钱。那有的房子的租客住的真的房子老漂亮了，像就是比那个 staging 效果还好，住的真的随时都可以上市，那这种我就会主动跟屋主讲，哎呀咱们保留住租客别让他走，稳住了这样子呢，一个是你上市期间你还有收入，咱给租客减个100块钱，不行减200，因为那有的租金都2000块钱，你知道吗？我们减200也行。首先，你看你省了一个租家具的费用，现在租个家具好的房子都是4-5千块，对吧？然后这租客人又那么好，一打交道一看就是那种特别高素质的。那咱们说实话，做这么久的中介，咱也会来事儿啊，对吧？情商还可以，肯定把租客哄得高高兴兴的。咱让屋主呢，既然找到咱们，肯定也都信任我们，我们主动的给租客降点房租，然后呢，平时我也会给租客送点礼物。那在租客的配合下，这房子不是很快就卖出去，价钱也好吗？这是最幸运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呢，很多的投资房可能并没有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那么幸运。很多我见到投资房都是真的，一进去满屋子的衣服，满屋子的内衣，满屋的袜子。这样的房子，你真的如果是不是说大地开发盘，你是卖给自住的买家，真的屋主真的就不能舍不得那点租金，一定当机立断，马上给租客notice 搬家，就等3个月走了以后清洗整理，该弄哪儿弄哪儿，然后租家就弄得漂漂亮亮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得取舍，真的要取舍。
1: 我们其实有这样的很多的这些成功案例哈。那我们的屋主呢也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经过了非常精心的准备，最后的结果都是卖得非常的好。那我们第一段的时间就到了尾声哈，节目的这个第一段的尾声，我们说一下电话。那我是 Kitty 龙，电话呢是0212361033。那我们团队呢也是主打销售奥克兰东南区的房产。
0: 啊，那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蒙伊顿的地产经纪。凯丽团队呢，主要是做中区和西区的房源买卖的哈。如果有任何西区和中区房子要买卖的屋主，都可以随时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您存下这个号码，存下凯丽作为您的联系人，就可以自动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哈。那欢迎更多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实时关注更多的房地产的动态。
2: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蒙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范汤森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1: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二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elen Park。 我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
0: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蒙伊顿的地产经纪啊。那凯丽团队主要是代理中区和西区的房产买卖的。凯丽的电话呢是 021-263-7138。 7138 021-263-7138，您存下这个手机号码，存下凯莉的名字，就能自动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哈。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聊的内容呢，就是总是有很多屋主在纠结于上市之前，我到底要不要装修，我到底要怎么做啊？都是朋友跟我说，现在市场房子非常难卖，我非常焦虑，我该怎么办？我能不能卖掉？我是不是适合现在卖，还是再等一等？其实真的。十万个为什么，我大多数接触屋主都是这样子的，都是焦虑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想跟大家讲怎么样做，焦虑没有用，如果焦虑能解决问题的话，那所有房子都卖掉了。我们怎么样做能精准的抓住这个房子的买家，以一个最快的速度最好的价钱把它卖出去。
1: 是的，嗯，那我们在刚才那一段呢已经讨论过一部分的类型哈。那有的情况我们现在在做评估的时候呢，会看到说这个房子呢屋主已经把它腾空了，已经是一个空房的一个状态，然后让我们去看房做估价。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屋主会说这个房子已经空出来了，不想做再花钱去做家居摆设了或者什么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去建议，因为有的房子真的如果就是一个全空房来拍照片的话，是很难在直观上面去打动买家的。所以我们也会在不同，当然根据不同房子的情况哈，你会建议屋主做一个 staging 的摆设。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做实物的这个家居布置，或者是做一个 virtual 的啊，我们叫做这种就是 AI 来做这种虚拟的这种家居布置。
0: 对，那其实虚拟的这种家居布置呢仅限于就照片出来的效果，但实际上买家来看房他还是会有个落差。就是我接触到最多的很多屋主说，哎，你摆上家具房子不是显得很小吗？我这房子本来就不大，不要摆家具了，摆家具那么贵哈，现在市场也不好，也卖不上价，就说了一堆的东西。对，其实屋主说的都没有错，但你也知道市场不好，可是在大环境这么不好的情况下，你凭什么让买家来买你的房子？是不是你的房子要有一些地方吸引到这个买家？那最简单，我一般我就跟屋主说，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低价让人家大刀来砍，砍到你觉得都不想卖房，你这个能卖出去；要么呢你就前期花点小钱把这房弄得特漂亮，进来人见人爱，那自然房子价钱就上去。说白了就是这媒婆再好，你这推销东西得行，你这推销东西歪瓜裂枣，你媒婆再能说白搭呀，对不对？人一看相不中啊，人一看相不中你咋办？对，我也经常跟屋主这么开玩笑，对，急死了有的时候。但实际上真的有的时候屋主在听劝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建议下，屋主自己都觉得上市的状态都惊到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我的房子还能有这么漂亮。之前我就让一个屋主，他的房子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们华人很多房子他并没有说我每年都维护啊，或者说我花园整理啊，或者说我几年都没有洗过外墙，没有刷过漆。你真的你进去看，那个地也是黑乎乎的，然后房子也黑乎乎的，都是青苔，然后呢这个围栏都是黑的。我说咱这房你看哈，就没啥地，然后这么好的位置你这么卖不是白瞎了？他说凯莉，我跟你讲哈，我不要装修，我没钱装修，然后呢装修太长时间，我不想浪费时间。 OK， 我说行，咱不装修，我咱花1000多块钱洗外墙做卫生可以吗？哦，那可以。好，我们就因为我们像我们就这种中介其实都有很多的就是长期以来的这种特别优秀的团队帮你就是洗外墙做专业的上市的这清洁，就很小的一部分钱，房东出来真的状态也非常好，跟新的一样。那整个收拾完以后家具一进去，屋主再来看说天哪，这还是我的房子吗？
1: 所以呢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在把握这个房子的要点，它是什么在哪个地方需要去做的，那么作为有经验的中介会给你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最管用的这个建议哈。所谓的这个花小钱办大事。
0: 对，其实说的最直白的一点就是你的房子的卖点在哪里，你就要把这个卖点最大化的把它发扬光大出来，就把它的优点展现的就闪闪发光，让人家就是你如果房子漂亮就把房子弄得特别漂亮啊，它是自住的买家的房子，对不对？如果你是卖地，你就把地搞得特别漂亮，就是你卖啥你吆喝啥，然后你卖啥得有卖相。 那你不能说你本身也没什么地，然后房子呢本来就是属于首次置业买家的菜，然后就是分割完了小房子，然后你把房子住的破破烂烂的弄个投资房来卖，那就完了，那就是你就买东西要么你价钱啊，就是让别人给你多付点钱，你房子就一样嘛，就是这个比如说还是说到我们这，比如嫁姑娘对吧，你姑娘特别就是条件特别好，各方面条件特别好，那你嫁妆可以要求丰厚一点对吧，那你这个姑娘要是条件差点，那你就只能陪嫁丰厚一点，你想把她嫁出去总要有点谈判的资本嘛，其实真的是话糙理不糙，就这个道理，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能听进去的屋主到最后房子卖掉都很感激我们的这种忠言逆耳啊，都很感激我们的这种就是坚持。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真的就是屋主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怎么去卖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去卖哈，然后呢最终这个价格呢说实话也是有人出 offer 的，但是这个 offer 到手的时候呢，就是写下来的时候呢，屋主又不满意了，他觉得这个跟他们的期望值又不一样。
0: 对，就是
1: 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非常难，你知道吗？
0: 对，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我想卖的人家什么都做完的一样的价。是，
1: 所以这种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讲，说实话这个市场上面大家这个买家都已经是非常精明了，所有的这个可能周边的成交价格他比你清楚哈，他给你说的头头是道的，而且看了周边很多的房子来做对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房子的准备上面稍微欠缺一些，所以真的你就会在这个价格上面有一个折扣，就会在价格上面去打折扣。
0: 对，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因为我们这个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很多都是我们忠实的，就是听了很多年的这些就是朋友们哈，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很无意间聊起来，比如微信里他可能从来都没有联系过，但突然间发一个微信给我，哦，凯莉，我有个房子想要卖，我听了你好多好多年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的听众，哦，我就知道我又多了个忠实听众，实际上一直在我的微信里面默默的关注我，但从来没有互动过哈。但有一天他有需求的时候，他需要卖房子，他真的就第一时间想起我来，所以我觉得就说十几年的这个节目的这种就是不停的在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这个工作的日常，我们的一些感触，其实多多少少包括我们的一些投资的观念，包括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比如开发商他们在定项目之前都会让我们来，就是设计师给他几个方案都会让中介来参与进来，就哪些是会好卖，哪些就是销售上更有保证，其实我觉得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共赢的，就是说我们是服务于我们的屋主，服务于买家的，但是实际上有经验和没有经验它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你在销售的过程中会碰到无数个十万个为什么，无数个问题，无数个意想不到的，比如说你 limit report 上出了什么问题，那比如说我之前卖的一个房子，就这个格林定这个房子来说吧，五年的新房，结果拿到 limit report 上面显示它的那个 RC 那部分检查没有做，显示是还是 underway 的，就是没有 complete， 那屋主就蒙圈了，说我这 CC 都拿了这么久了，我也出了五年了，我这咋整啊，我说别急，1234567，我甚至把那个 console 的联系的邮件的给他，我帮他邮件写好，我说这个只能你屋主去联系，你就把我这个给你写好东西拷贝进去，以你的名义发出去，然后四天这个问题解决了 ，limit report 就更新了。
1: 对，而且呢，我们最近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一个在澳洲居住的一个客户给我们打电话说，有一栋在 Flatbush 的一个自住房，但是呢，已经有一年多都没有回奥克兰，所以就一直都是空着的一个状态。那我看了之后呢，我给了屋主建议，我说这个要全部的做好全面的清洁，然后要做一个家居摆设。当时呢，他说就这样卖，什么都不做。但是呢，我确实还是比较坚持我的意见。哈，所以呢也就像刚才特地说的全面的清洁做了一整天，把它打扫出来，然后呢也摆了这个 partial 的 staging， 因为他自己还有一些个人的家具还放在那里，那我们还去找人把它都搬到了这个车库去，然后呢然后用partial staging 的这种方式呢做了一个房屋的布置，然后呢其实弗拉布什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二手房呢，其实销售的周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那我们通过三周的上市，然后再 第二周半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 pre-auction offer， 然后呢屋主也就是就接了。之后呢拍卖的现场呢一共来了3-4个买家举手，最后比他的最后的这个底价呢多出了12万卖出去。所以呢屋主说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在这一路给他的这些建议啊，而且都能够最后的这个结果也是超出了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预期啊，都是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对，
0: 没错，
1: 真的是。
0: 其实在那个
1: 坚持我们的意见，对。
0: 对，其实在就上市的前期真的大多数屋主都会觉得哎呀太麻烦了，就这样吧。我曾经其实有一个盘中区我去评估。他房子里就隔了很多小房间，然后招了很多很多的房客，然后那个房子呢本身也分割完了前面的一个老房子，也就是很明显投资客不会要的这种的，很明显就是100%是一个首次置业买家买的东西。我其实当时就有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把这个 flatmate 都清走，然后弄得打扫下卫生，然后就是租点家具进去。但是这个屋主我觉得他是嫌麻烦，所以这个盘就是我就没有合作成，我就看他给别的其他中介上市了。然后我看到里面的照片，哦天哪，我觉得脑袋都大了，能看到厨房里有7-8个电饭锅。你说这样的房子除非你特别便宜，不然的话你说买家怎么能爱上这样一个房子。其实我真的想跟很多屋主说，卖房子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跟钱没有仇，你就得要听你的中介给你的专业建议。因为你想赚钱你就要付出努力，就跟我们中介，我们想做得好我们就要比别人工作时间更长，更努力，更专业，更用心的去做事情， 对不对，
1: 是
0: 一样的。
1: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是其实是花小钱办大事，还有就是不敢省的就不要省。对，而且呢现在呢说实话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各种类型的房源非常的多哈。我们刚才其实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案例呢都是一些比如说二手房有人住的，但还有一个类型的就是说它可能本身呢是以地为主的，它这个土地价值放在那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去把这个地的它的优势去能够给买家说清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对这个中介experience 的一个经验的一个考验。
0: 对，
1: 就你这个房子，
0: 我跟 Kitty 我们
1: 不用说，
0: 对，我们两
1: 个
0: 其实都是卖过很多这种大地分割盘，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我记得我之前代理过一套 Blockhouse Bay 的一个转角地，它那地上有7-8棵大树，那个房子本身朝向是非常好的，那地是一块向阳地，但是因为大树你知道真的那种几十年的树非常高非常壮，然后把那房子遮的就像就黑压压那种感觉，而且看不出他那块地的那个就是很漂亮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就跟屋主说，我说你不要心疼这砍树的钱，我说我对你的要求是房子什么都不用管，因为他房子住了租客，里面乱七八糟，我说没关系，我里面照片都不要拍，因为自住买家不会要你这房子的，他就算要他也出不到这个价，因为他看不到地的价值。我说你这个房子一定是开发商买，我说但是开发商要的东西你不要这个这么多大树，人家买开发商会嫌那个砍树成本也很高。后来那个屋主花了大概10,000块钱把所有的树全部都砍掉，当然他地上没有保护树哈，这个我们肯定都会查，砍得干干净净，连那个叫什么桩子都给刨了，然后照出照片超级漂亮，我们来了一堆人拍卖，真的是比屋主底价高出了30多万。你说30万跟那10,000块钱的砍树，你觉得那屋主回过头来想，他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坚持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1: 所以呢，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在我和 Kelly 呢，都是在这个行业已经从业了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成功的案例，也帮助了无数的这个屋主呢，实现了他们这个售房的这个梦想。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在这个买房卖房上面的困惑疑难问题，都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哈 ，Kitty 的号码呢是021-236-1033，021-236-1033。我和我的梦之队是主打奥克兰的东南区房产销售的。
0: 嗯，好的，那 Kelly 的电话是021-263-7138，很好记哈，021-263-7138。那凯丽团队主要是做中区，我们是蒙伊顿 office 哈，中区这边大中区和我们大西区的房源买卖的。
1: 好，那我们第二段的时间到了尾声，广告之后呢，我和凯丽跟大家分享房源信息。
0: 好，千万不要走开。

0: Mark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1: 大家好，我是开丽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莉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我的电话呢是02123610033。这一段呢给大家特别的介绍我们非常棒的房源信息。那在下周二5月12号呢，我们将有三套非常优质的房屋要即将进行拍卖。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特别提醒，本周末将是最后参观机会，不要错过了。那第一个呢是位于 McLean 学区 McLean 高中BBI 初中的这样的一个海景潜力房，35年来首次上市。它的位置呢也是在Melons Bay 的黄金地段，占据高位的地势，坐拥迷人的海景，还有天空塔的景观，以及宁静的这个森林的景色。那在整个白天，因为它这个房子呢是朝正北向，所以白天的阳光非常的充沛，在夜晚还可以欣赏到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夕阳的景色和海景。那这个位置的全幅地539平米，是一个 weatherboard 的外墙，双层结构，四房两卫，还有一个双车棚。那这个房子呢是屋主持有了30多年来首次上市哈，但是呢这个屋况呢是一个比较原装的一个样子，一个原生态的状态，所以呢也是需要您来给它做一些新的设计和改造，那么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您的梦想家园。那这个房子的地址呢是位于66号 Bleak House Road。那这个房子的开放时间呢是在周六的2:45到3:15和周日的3:00到3:30。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它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仅是拥有 McLean 顶级校区哈，而且还有这种稀缺的全幅地的这样的一个潜力，所以呢机会呢已经出现了，就等这个看到这个机会的人，欢迎您本周最后的参观机会哈，不要错过了66号的 Bleak House Road。好，那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个东区的 North Park 的一套非常棒的一个学区房。那在 North Park 大家知道，如果是属于 Point View 小学、Summerville 初中和 Botany 高中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学区。而且这个房子呢也是位于无尾径街，步行至 Botany Town Center。无论是从教育啊，从生活的便利啊，以及未来的这个保值性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哈，可遇不可求。那这个房子的地址呢是位于2-5 Boscale Place。North Park。那这个房子的话呢是在下周要进行拍卖，本周六日的最后开放时间是12:00到12:30。那很多客人看了这个房子呢，给我就是第一句话进到门就会觉得啊，我终于找到了我的这个梦想的新家哈。因为整个房子呢已经过了一个3年前经过了全新的装修，所以呢无论是采光还有整个的房子内饰的搭配色调都非常的很舒服，也很温馨。如果您在找North Park 这样的一个学区房，或者是一个自住房，是一个养老房，我觉得这套房子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如果您预算是在120万以上，一定不要错过哈。这是2-5 Boscale Place North Park， 周末开放时间是12:00到12:30。第三个呢也是要即将进行拍卖的一个非常有投资价值的一个房子哈，位于我们东区的 Burswood 的这个地段。那地址呢是25号的 Burswood Drive Burswood。 那大家也知道呢， Burswood 现在是其实作为一个未来整个这个新建巴士公交车站要经过的这个一个地段，其实未来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度是非常高的。再加上呢周边附近的中国城里面的超市呀餐厅呀，我们的龙虾宫饮茶晚餐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餐厅哈。那从这个生活居住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这个房子呢它是一个全幅地606平米哈，地势也非常平整。北向 北向的一个朝阳，有很高的这样的土地的利用的价值。而且呢，它的一个便利度是什么呢？旁边就是未来的这个新的巴士总站，而且从25号 Burswood 呢，几分钟就可以到 Bolton Town Center。那还有刚才我说到附近的这些商圈呀、超市呀，生活配套都很好。而且从这里呢上高速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接这个 Chemical Drive 就可以上高速了。所以呢，25号 Burswood Drive，无论是从自助投资，或者您作为一个翻新升级，甚至考虑到未来发展潜力的这样的一种盘，都是很有投资价值的。那么在，我相信在这种全腹地，而且本身呢，它的这个品质也是很好的哈。所以呢，如果您在找这样的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自住房也好，或者一个投资房，您预算在100万左右的，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套房子。25号 Burswood Drive 的周六开放时间2点半到3点，周日是11点半到12点钟。好的，期待能够见到大家。好，那么再接下来一套呢，也是我们在本周刚刚全新上线的一个 Botany 高中的校区房，而且是位于东区的热门地段哈，Dannemora Istamaki 这个位置，而且呢，整个房子呢，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屋主进行了非常高品质的全新的翻新。地址呢是位于22号的 Water Hydro Crescent，Dannemora。那这个房子呢，很多我们其实开放了第一次的这个黄昏的开放，就已经有很多客人来看了。大家第一眼见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双层的结构。然后呢，双层的结构，砖和 weatherboard 的外墙，而且室内呢是五房三卫，三个厅，还有呢内径，五房三卫双厅，而且还有内径的双车库以及户外的停车位。那它的布局也很非常的舒服哈，整个房子的采光也很好，进门的这样的一个开放有一个门廊，然后左手的一个单独的会客厅，以及一个分区出来的一个用餐区餐厅的位置。然后步入到室内的话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厨房的这个大理石的台面，全新的 Bosch 的厨具啊，抽油烟机呀、烤箱呀，还有 cooktop 很大的这种，比较大型的这种gas cooktop。然后呢，包括这个全新的这个地板啊，然后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翻新的粉刷，非常亮眼哈，真的是让人可以一见倾心，非常高品质一个装修的房子，直接可以拎包入住。而且呢，在一楼呢还特别有一套一个像一个半套间的这样的一个双人卧室哈，也适合家里面如果有老人或者客人单独居住啊。然后呢，后花园就是连着这个家庭厅、厨房餐厨房跟家庭厅直接就可以步入到平整美丽的后花园啊，打理的都很干净哈，有这个水泥地铺好的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 patio，然后呢也适合家里面的小孩、动物、宠物或者是在家里聚会的这样的一个充足的户外活动空间。而且这个房子呢，22号 Water Hydro Crescent 也是我们非常炙手可热的学区房，它是属于 Botany 高中Willowbrook 小学和 Howick Intermediate 初中。那如果您在找这样的，既是已经全新装修好，可以拎包入住，同时又兼具了这个学区位置，而且呢，它还是一个环形的进阶哈，周边的房子都非常漂亮啊，整个的这个社区也非常的舒服，相信住进去会感觉非常好。那这个房子也是本周刚刚上市，周六日的开放是1点到1点半，那即将是在5月26号呢进行拍卖。那同样在位于这个位置的，隔了三条街的位置，我们还有另外一套也是进行上市的哈，11号的 Goldo Place，Istamaki。那这套房子的话呢是屋主自住多年，然后呢也是现在是已经买了房子，所以也是诚意出售的。11号 Goldo Place，那这个房子的全幅占地呢是352平米哈，室内的是四房三卫两个厅，还有双车库以及这个户外的停车位，位于五纬进街。那屋主呢也是 也是非常有诚意出售，因为他们已经买了房子哈，要搬走。这个房子它的格局呢，也是进门的这个挑高的这种大客厅，很舒服。然后进去之后呢，还有单独的餐厅、家庭厅以及开放式的厨房。那平整的后花园也是很适合小朋友或者是家里的人在户外做一些活动。而且还有屋主种了很多的果树哈，这个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啊，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一楼呢有一个双人房和一套完整的卫浴，那么二楼呢是三房两卫，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一个 study nook 这样的一个空间哈，小客厅。所以呢，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出，欢迎您参观本周末的开放，是周六日下午的1点半到2点，这个房子也将在5月19号进行拍卖。然后呢，那继续再说哈，下一套也是我们在这个Melons Bay 这个区域可圈可点的一个大地海景房，那位于哪里呢？是5号 Page Point Melons Bay。804平米的全幅大地，也是同样属于 MacLean 高中、BBI 初中和 Melons Bay 小学。那这个房子的双层砖木结构，那有海景，还有这个周边的城市景观和这个树林的景观哈，风景很漂亮。而且周边的房子呢也是属于这种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些房产，所以这个街道感觉也很舒服，无尾街。那楼下呢是有它双层的结构，室内是四房。两卫，然后呢，还有一个户外的车棚，以及很多的院内停车位。它因为地804非常大哈，然后呢，楼下呢，它是一个两房，一个完整的一套卫浴，两房一卫，还有一个很大的 rumpus room，以及一个小吧台，还有一个这个洗衣房的空间。二楼呢，就是另外的一个主人套房，非常大的一个主人套房，还配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卧室。那同样的这样开放式的厨房、餐厅，连着一个巨大的大露台，就可以直接走到露台上欣赏周边 Melons Bay 的美丽的海景哈和城市的景观。那这个房子呢，我们也是要进行这个现在是就是用这个溢价的方式来销售。如果您在找 Melons Bay 这种成熟的海岸社区，又是大地的，又是顶级学区的，那像这种比较稀缺资源的物业，我觉得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哈。本周的开放时间呢是周六日的2点到2点半。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高到200万，一定不要错过五号 Page Point。好，那再来一套呢，也是同样我们在 MacLean 高中学区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我觉得是可能仅此一家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哈。为什么呢？它的全幅地637平，平平整整的哈，而且是位于什么呢？在 MacLean 高中。BBI 初中 Pinch Mountain 的最核心的地段，这几个学校走路几百米就到了，轻松可达。而且呢，这个房子呢也是我们的这个 builder 的屋主自己亲力亲为建起来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居住的一个豪宅。那24号 Priestley Drive Buckland's Beach，双层砖木混合材料的结构，室内呢有6个大套房，然后呢还有三个很宽敞的这个客厅，就是专门的大客厅和家庭厅以及厨房，以及双厨房设计哈，有中厨，还有这个西厨两个厨房，以及一个步入式的一个储物间，而且还配了内径的三车库，室内的面积呢达到了453平米，楼上呢是另外的五房五卫啊，5个套房，而且还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家庭厅那里呢，还设了一个咖啡机，还有一个小水吧，所以整个就是一个，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豪宅，是一个在麦克利校区内的一个身份象征级的豪宅，可以说也是一个学区房的一个天花板的级别哈，因为真的很难得，637的大地哦，然后453平米室内面积。而且这种，我觉得这种高配置的组真的是很少见。如果您的预算呢是在300万左右的啊，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末的开放，周六日的12点到12点半。那同样，我们其实，在麦克林学区呢，还有好几个也是这个新房哈，在出售的。一个位置呢是位于 3D Gio Teresa Huffman Bay，这是一个独栋的四房三卫带。内径单车库和户外停车的这样一个全新房。那另外的一套呢，是位于11C Mimosa Place Huffman Bay，那也是位于无尾进阶，属于 MacLean 高中、BBI 初中和 Pinch Mountain 小学的全校网。那这个房子也是 CCC Title 都拿到了。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40万到150万，欢迎您参观我们的 Open Home。那还有一套呢，也是属于 MacLean 学区内的 静心房位置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就在185C Buckland's Beach Road。那这个房子是一个三层结构的四房四卫双车库哈，它是在最后一套，所以它的外面还有这个车库，双车库外面还有停车位。那这个房子呢，我们的开放时间周六日的1:30到2点，溢价的方式，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60万会上，欢迎参观。好，时间的关系，那我先介绍到这里，我把剩下时间交给 Kelly。
3: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就由 Kelly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区和西区一些最新最热的房源。如果是在找房子的朋友，您可以先记下 Kelly 的联系方式哈，然后节目过后可以跟我拨打电话啊，索要一下这个房子的详细的信息。那我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 哈，您存下这个手机号码就能自动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那今天首先要给大家隆重推荐的一套大宅子，是我们这周才刚刚上市的，位于 Epson 双校网的一个大房大地哈。它首先门牌号是我们华人特别喜欢的88号哈，特别吉利的数字，88号圣安德鲁斯的 Epson， 然后1037平米超级平整方正的大地，然后地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平层的大砖房，然后室内面积有277平米，四房，它每个房间都很大哈，然后是两个大的厅。两套非常气派的卫浴，其中有一个是大的主人套房。那我们这个洋人屋主呢，他已经是买了新房哈，已经搬走了，这个房子是必卖的。那后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游泳池，然后花园做的也非常好，你从你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落地门可以通向你的后花园，能看到泳池，看到绿地，就是特别像一个度假村的感觉。我觉得在寸土寸金的 Epson 这种非富则贵的区域，你能拥有一个1000平米的像庄园的房子，这种机会真的非常少。外加上屋主已经买了房子，已经搬走了，所以他是必卖的哈。只要是300万以上的预算的朋友，都欢迎随时跟凯里预约看房。这个房子的政府估价是350万，但大家知道现在肯定都会比政府估价稍微低一点哈，所以300万加以上的买家都有机会。房子是1960年代的哈，但是是全部才翻新过的，卫浴啊、厨房都升级过的，然后是这种全砖的这种材质，所以质量也非常的好哈。那肯定学区是这个房子最大的卖点了，奥克兰 Grandma Epson Girl 哈，这个男女双校网，然后小学是我们这个Epson 的小学，然后这个初中是 NI 哈，奥克兰 Normal Intermediate， 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些学校。那或者你就还上私校，那不管你是去我们中区的圣卡斯珀还是戴奥，它都是非常近的，包括 Kings 开车都是10几20分钟这么一个车程哈。洋人屋主维护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房子我相信

见过的两套房子，都是才上市两周，一个是格林定的一个5年新的房子，一个是位于这个布拉霍斯贝马塔塔的一个大地大房的房子，我们都是两周顺利的成功售出了，价钱都非常的好哈。我觉得其实如果好的房子，真的还是会有识货的买家，价钱卖的也都会非常不错。那第二套呢是，如果您是在找，也是想要上奥克兰 Grammar 跟 Epsom Girl 双校网奥克兰最好的学校，但您的预算只有比如说90、100出头这么一个预算哈，就是90高到100左右这么一个预算。那家里因为有两个小孩需要三房，不想有管理费的房子，我这边有一个 Owens Road 的4-114、113号 Owens Road 这个房子，就是它是位于二楼的一个 unit，总共是这个 block 总共是4家，我们在最后，所以非常隐私啊，也非常安静。然后它是3房1.5卫浴合法报批的，走路去这个奥克兰 Grammar 差不多不到10分钟的步行距离，去 Epsom Girl 一样哈，都是走路，因为 Owens Road 走到头就是奥克兰，就是那个 Epsom Girl，往前面 Mountain Road 往左拐就是奥克兰 Grammar 哈，所以非常便利的位置。然后再往右边出来就是我们蒙伊的那个商业中心，蒙伊的 Village 的中心，所以位置非常好。然后这个房子后面，就房子这个院子后面有一条小的步道，可以直接通到蒙伊顿山哈。我的屋主在这里住了10年，他们每天吃完饭以后，晚饭之后，一家人都会去爬山，所以一家人身体都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地理优势。那像这90万高到100万可以买到3房的概率，在双向网其实不多。再加上它没有管理费，它只有4家 freehold course lease title 哈，4家分一块大地，底下有个院子，那还有一个单独的这个车库哈，它是这种 freestanding 的车库，车库可以停一辆车，然后车库旁边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可以停车的地方哈。虽然它在 title 上并不是说停车的这个记录的，但是事实上屋主十几年住在这里，一直是车库门口会再停一个车。所以如果是在找双向网需要3房房子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Owens Road 的这套3房的大砖的哈，这种房子，屋主也是买了新房，已经搬走了，非常诚意出售哈。我这两套都是已经买了新房搬走的，所以是必卖的。那在下面呢，我们有一套，这个 Greenland 哈，位于 Greenland 就在这个Cornwall Park 斜对面，跟这个Cornwall Park 小学就一街之隔哈，旁边就 Cornwall Park 小学，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条街，在 Greenland。我这边有一套这个5房的大房子，它是两家哈，它在后面独门独院，独立车道，然后是全围栏电铁门，非常隐私，400多的独立小全幅地，然后房子是13年新，cedar 木的结构，上下两层，一楼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然后一个双人房再加一套卫浴啊，内建的双车库。那二楼呢是3间，二楼是4间双人房，两套卫浴，其中有一套是超大的主人套房，二楼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家庭厅哈。那一楼它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厨房、客厅、餐厅呢，它有一个推拉门，2扇推拉门都可以直接通到户外的这个露台，这露台上面也是有这个 cover 的哈，如果下雨你可以把它关上，就是非常安静、隐私也非常奢华的这么一套房子。这套房子也是屋主买的新房搬走了哈。我们现在其实卖房的屋主全部都是非常诚意出售的，都是诚意要拿出来卖的，所以价钱都是非常合理的。那这个房子政府估价是297万哈，297万。如果您的预算是在250万以上的，都欢迎跟凯里约看房。独立的小全幅地，在后座，全围栏，电铁门，5房3卫，内进车库，然后是 cedar 木的材料，全校网哈，属于 Cornwall Park 小学，然后 Ramira 初中。奥克兰 Grammar 跟 Epsom Girl 最顶级的学校，从这个房子出来走到 Greenland 的商业中心，就是康当啊，包括火车站，就是几分钟的步行距离，所以它位置非常好，上高速也就是三分钟开车上高速，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超级性价比超级高哈，而且地也非常平，院子也非常漂亮，相信您来看就会喜欢。这个房子的房源编号呢是932221，932221哈，预算在250万以上的朋友，随时跟凯里约看房，也是全校网。那再有一套是位于 Ramira 的一个全新的啊新房，它也是1/2，这个房子在后面哈，实际面积有280多平，实际面积有两百
室内面积有280多平，然后土地呢是307，在后座，然后是上下三层的结构，也是 cedar weatherboard 跟 cedar wood 的这种

0: 混搭。而一楼呢是一房一个客厅，然后呢还带一个内建的双车库，带一套卫浴。二楼呢是开放式的大的客厅厨房，然后它是有双厨房，有套小厨房可以做中餐。然后在二楼这一层还有两间双人房，带一套超大超气派的卫浴。三楼是两间套房，两个主人套房，其中最大的主人套房有非常大的内建的衣帽间。非常气派的卫生间哈，有地热，然后瓷砖到顶。这个房子有中央空调，然后有壁炉，有10年的 Master Builder Guarantee，因为全新嘛哈。屋主本来是建来给自己住的，所以用的材料啊都非常的考究，真的是很气派里面。那如果你是在找 Ramira 全新房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价位大概也是200中偏高一点哈。然后呢，它是就在 Meadowbank 小学边上，走路去 Meadowbank 小学几分钟哈，位置也非常不错。那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记下房源编号9322223222啊。我们周末12点到12点半有看房，当然您也平时可以跟凯里预约看房。那我们最后再提一句呢，位于 Mount Vernon 的一个全新房的项目哈，那我们已经销售过半了，三房全部卖掉了，现在还有两房加 Study 跟两房的户型哈，60万以上就有机会买到一个两房，走路哈几分钟就到这个 Soar Park 这个商业中心，Soar Park 这个。那最两房加书房，它这书房呢是有标准的窗，是可以放进一张单人床的。这个价位大概是70到75这么一个区间哈。最后两套了啊，卖掉就全都没有了。那房源编号呢是9303689303368。如果你是在找 Mount Wellington 入门级价位的全新房，那这个房子凯莉强烈推荐。你想，我们2个多月能卖掉一半，就说明它的建筑质量、品质还有位置都是非常招买家喜欢的哈。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凯莉电话。021-263-7138，021-263-7138。近期如果有评估想要卖房子的朋友，也可以随时联络我。那我们的节目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大家这一期的陪伴，我们期待下次再与您相见。
1: 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2: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

0: 有咩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uckland 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流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

阿克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3。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0: 起。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会啦，我一定逐工拢去跳舞，食好食的。

Losing your way, my

祝福。你和我何去何从？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Thank you.

0: No.
1: We only got one class.
2: Thank you.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有乜嘢唔正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着。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
1: はじ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社团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统统席卷，拿它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I know, dude.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黎明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呢，让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你有没有曾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度假的经验？你计划一次的这个游玩，就是远行的一个旅游，然后就相信啊，这个将是会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旅途。但是呢，一路上你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使你开始怀疑哦，这次出门是否值得啊？比方说啊，我的意思是说，车子抛锚啦。甚至说你坐飞机误点呢，甚至到了你的目的地的附近了以后迷了路，或者是说带孩子全家出游，结果孩子生病了，还有呢脾气暴躁的一些朋友跟你一起出去玩，结果他也生气了，等等等等。虽然你知道目的地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是很棒的一个旅游景点，但是呢整个旅途一点都不顺利。可是你仍然是继续前进的，因为你知道呢，经历这些困难、苦难、这些不如意之后是值得的。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写照啊。相信耶稣呢，是救主的人啊，他们的生命旅途也是，有时候也是充满困难，有时候是挫折。甚至悲剧跟危险都会临到他们的，麻烦好像如影随形这样子的。然而呢，我们知道将来必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目的地的，因为呢，如果您确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的话呢，相信天上有一个我们的基业为我们存留的话，有时候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不管你的生活、生命遭遇到什么，但是那种想到天国的基业，这个给你一个原动力。你知道彼得啊，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他说呢，在我们的人生旅途里面呢，会遇到困难，会有困难而感到忧伤。然而呢，我们还能够因为这些困难而喜乐哦，因为啊，上帝在这个旅途的终点站，为你、为我、为我们大家存留了一个宝贵的东西。今天呢，我问您，您遇上了困难了吗？我的建议是，不要气馁，让你、让我，我们向前看吧，看到最后的那个最好的地方，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堂，这个旅程绝不会白费的哦。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看见耶稣，一切付出都会变得值得。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慈爱的朋友耶稣的时候，那种困顿呢就微不足道，我们在世上的苦难就微不足道，对不对？只要一见到耶稣基督的容面的时候，所有的忧伤呢将会消除。让我们勇敢地向前直奔吧，直到看见耶稣基督的容面，在天堂所得到的呢，足以弥补你跟我，我们在地上所有的那种失去。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啊，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暂时的忧愁。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五月九号，与上帝交往。

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14:23。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基督的能力在于祷告。基督退隐到林中或山上，将世间万事都置诸度外，单独与他的父相处。他更以极其诚恳的心情倾诉他的祈求，用尽他心灵的力量握住无穷上帝的手。每当面临新的大考验时，他就悄悄退到山间寂静之处，整夜不住地向他的天父祈求。基督既在凡事上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如果效法他向上帝恳切祈求，靠着从未屈服于撒旦试探之主的圣名抵挡狡猾仇敌的诡计，就不会被仇敌所胜。在末日的危机中，青年人唯一的保障是越来越警醒祈祷。凡乐于读经和祈祷的青年人，必不断因喝生命泉的水而得到振奋，他将要达到别人所意想不到的道德高度和思想深度。与上帝交往能激发善良的思想、高尚的心愿、对真理的喜爱以及崇高的动机。凡这样与上帝联络的人，上帝要承认他们为他的儿女，他们要达到越来越高的境地，更加清楚地认识上帝和永恒的事物，直至上帝用他们作为一条通道，将亮光和智慧传给世界。从祷告中所获得的力量，能预备我们胜任日常的职责。祈祷中还有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大仇敌不断设法让忧虑的心离开上帝，但最卑微的圣徒向上天所发的呼吁，也比政府的法规或君王的命令更加令撒旦惧怕。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马太福音14章23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再次的收看《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祝上帝的恩惠还有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像上一次我所说的一样，我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指教，你们的电话你们给我的意见呢，我说过我都会很注意的去听，而且去认真的去思考所以只要是大家呢认为说你想学习这样的方法，我都会努力的去改进的。的确了啊，的确啊，以前我讲的这些东西都很深吧啊，然后也很多，然后问题有14到18个问题。连自己是一基督徒的人，我相信真的是很难在大概28分钟的时间之内就要吸收，实在是很难。不过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期节目呢都会放在我们教会网站上面啊，我们的网址是3个 W， 然后呢 ACSDAC.org， 在这个下面你会看见。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后面的这些荧幕呢也都会给你放在那个地方。还有你手上如果说有所谓的叫做 smartphone， 就是智慧型的手机，不管你是用这个苹果的，或者是说任何的 Android 的系统啊，都可以上就是 download， 我们就叫做 application， 你就可以呢放在你的 smartphone， 你就可以看，从 smartphone 里面智慧型手机就可以收看，不管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或者是灵命日粮，或者是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另外一个叫做圣经的这个预言的这些讲座，你都可以看啊，跟大家知道啊，让大家知道啊。所以好的再一次的要跟大家说谢谢啊。那么最多朋友们的要求就是说，科牧师啊，可不可以讲简单一点啊，从基本讲起啦。所以我上一周已经跟大家说好，我要尝试看看啊。所以可是再一次的，今天呢，我要再一次的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认识上帝、顺从上帝的依据。上周我也谈了，人的经验、人的见证是非常好认识上帝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个人的认为是说，最终的时候，还是我还有你要面对自己的未来跟前途，生命的旅途还是自己要大部分的时候要迈开是自己的脚步。你的教会的朋友、你的牧师，他没有办法帮你走你的人生的道路，而是你自己要走，要往前行。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这个时候，如果上帝的话，也就是这本圣经的很多很多的应许，能够陪伴着你，这些记在你的心上，我们华人说心上，就是记在你的脑子里面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的旅途，不管碰见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喜怒哀乐啊，我觉得有神的智慧的言语应许陪伴着你的话，你的生命会更加的踏实跟平安。上周我们的分享的主题叫做，真的有一位神吗？是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的万物。那么我们上一次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的上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限的，因为有起初，但是上帝是无限的啊，所以有一位神。那么好了，问题来了，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的话，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上帝呢？他是一个很坏、让人讨厌、残酷的神吗？或者是说上帝有没有偏见呢？是不是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是偏爱人的吗？是情绪化的吗？是容易发怒，动不动就是要处罚人的吗？还是上帝是一个充满慈爱、怜悯、值得我们去依靠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上帝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上帝？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圣经怎么样形容上帝呢？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神呢？今天主要的是要告诉大家，上帝的品格到底是什么？他是怎么样？他是很坏的吗？不好的吗？还是好的？一开始我就把答案告诉你啊，
这个答案不是我的答案，而是圣经的答案。上帝他的品格是什么？约翰一书四章的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第十六节也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因此对我而言呢，上帝最特别特别的性格就是他是一个爱的上帝，他是一个爱的上帝，而且呢，知道全宇宙最有能力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的话，那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对不对？难怪很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上帝呢，他是一个爱的上帝，是个爱的上帝。那问题是，爱是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爱的这个定义啊，比方说啊，人们呢他会爱上一个东西啊，简单的来说，他会爱上吃冰淇淋哈，或者是说爱上某种好吃的东西、好吃的食物，爱上或者是说爱上读书，或者爱上音乐、爱上木工、爱上水上的活动，这些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啊，都很好啊，对不对？但是人也会爱上不好的东西哦。比方说什么？就是有人他爱上罪恶的事情，比方说偷窃啦、说谎啊、搞破坏啊、杀害啊，甚至杀人啊。所以是不是有好的爱跟不好的爱的分别呢？还是只要是爱的话都是好的呢？各位，我爱你，只要我爱你就是很好，有吗？有一些人爱人爱到让那个对方喘不过气来，什么叫做爱？这是我们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做爱？既然上帝就是爱的话，那我想要知道说什么叫做爱，上帝的定义爱是什么。我们要先看，我们要看圣经以前，不然这样子吧，好不好？我们把范围缩小好了哈，就是说我们先从人来做例子吧。如一个有爱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没想过？反观没有爱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没想过？我这里蛮可以想到的，就是说有爱，爱这个说这个人有爱的，有爱的这个人呢，他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品格呢？就是说他是一个仁慈的人哈，善解人意啊，很喜乐的一个人啊，爱好和平的人啊，也是非常的温柔啊，很忍耐，很忍耐的，很善良，很善良的人。这是在我个人的这个定义，就是说这有爱的人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你问我说没有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啊？没有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很恶劣，对不对？很残酷啊，目中无人啊，经常讲一些伤人的话啊，非常的骄傲啊，做事情都是完全是常常是自我为中心啊，这是我的定义，没有爱的人是这样子的人啊，这是我们的定义了哈。但是最重要的，我要告诉你，我们来看圣经，圣经的定义是什么？你一定要记起来，各位，爱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答案，圣经的答案，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三章，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是圣经对爱的定义，他的爱的定义丝毫丝毫没有包含个人的思念在里面，没有从个人自私的那种欲望的来定义这个爱的层面，没有暴躁哦，也没有不公平，但是是喜欢真理的。爱呢，是从不放弃的，从不失去信心的，在各种环境当中呢，总是盼望着什么呢？那种生命的曙光的来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我想要问您一个问题啊，在你周遭的环境当中，朋友当中，有这种心中有爱的人吗？如果有的话，他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你呢？他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你呢？在我所认识的朋友们当中呢，其实我发现到有几个，他真的是在我个人感觉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啊。那么，我们继续下去问第三个问题：上帝还有没有哪些爱的一些特质呢？上帝有没有他其他爱的特质呢？因为我们已经问了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我们谈到说，到底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是一个爱的神。那什么是爱呢？我们刚刚看见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开始，那么现在所看见的都是上帝的品格。那么圣经还有没有谈到上帝的这个爱的另外的品格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好吗？11章29节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要翻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你会发现到上帝的特质在这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神吗？他是有恩典的上帝，不容易生气的，不容易生气的，而且呢，他赦免人的罪的过犯的一个上帝，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真神上帝他的特质是爱，那个爱呢，让你我都可以了解到，就是说我犯错的时候，只要我愿意认错悔改，他就赦免你的过犯，他不会生气的，要你重新的做人，重新的再来，好不好啊？当然很好。各位啊，你喜欢听故事吗？你喜欢听故事吗？我告诉大家哈，其实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在电视里面说故事，那就是 TV， 就是现在的这个33台呢。早上，每天早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9点55分，然后下午的时候4点10分，我们在电视节目呢，我都会讲故事给大家听，所以希望你能够收看这个节目。我在这里面，我相信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听故事。那今天呢，我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故事，我说过，我觉得圣经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给你一个

那就是有父亲、有哥哥跟弟弟，就围绕这三个。但是这个故事跟爱的上帝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我念给大家听，请大家有圣经的呢，你也可以翻开。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儿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呢，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朋友们，这个故事你听得懂吗？希望你能够自己有空的时候，再一次的打开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开始的这个故事。我说过，故事里面有三个主角，是一个父亲，然后哥哥，还有弟弟。请问你呀，认为呢，他们各自代表什么呢？父亲代表谁呢？这个哥哥，当然我没有继续读，你可以读的话，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到，当他知道弟弟回来了，然后父亲为弟弟摆设宴席的时候，哥哥不高兴了。这个哥哥他代表谁呢？然后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这个弟弟又代表谁呢？在这里，我们不谈哥哥，我们谈这个父亲跟弟弟好了。所以我要问大家，你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弟弟他对待父亲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好的吗？他说，他长到一个年岁了，啊，觉得自己翅膀也硬了，于是他就跟父亲说：“父亲啊，我怎么说呢？你现在早早的分家业吧，分家产吧。我的那个，我等不到你走了以后分给我，我现在就要。”对父亲来说，这个小儿子这样子对父亲的话，是不是伤到了他的父亲呢？我相信的，因为我相信这个父亲，不是做每一个父亲的人都知道，我们都很爱我们不同的孩子啊。虽然有我们的孩子可能有男的、有女的、有大的、有小的，但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所爱的孩子过来告诉你说：“父亲，我要走了，你把你应该给我的给我吧。”弟弟对待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对吗？当然是非常让父亲伤心的，对不对？好了，那么弟弟这样子对待他的这个父亲的时候，我请问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父亲他怎么处置呢？父亲有没有说：“哦，不可以，你就是要听我，你就是不可以拿。

你就是我不给你你应当要有的东西。父亲的处置是什么？父亲就顺着儿子就去吧，把可以给他的就给他了。所以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你，当你刚刚从这个圣经我读给大家听了以后，这个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到，当弟弟回家的时候，父亲又怎么样子对待他呢？哎呀，你知道，对一般的人来说，这个已经把自己的家业、家自己的应得的产业都已经耗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应当就是做牛、做马啦、做仆人啦，那没有问题的。但是圣经这里面却告诉我们，那就是说，这个弟弟回来的时候，父亲啊，居然呢，把最好的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了弟弟，就等于是说，好像弟弟没有做过任何的坏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或是说这个比喻吧，陈述了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品格。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呢，充分的表示出，或者是说回答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就说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告诉了当时他的门徒，以及现在你还有我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或者是事实，那就是上帝他的品格，上帝这个神呢，他是一个爱人的上帝。当我还有你，迷失在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啊，然后浪费白白的浪费时间在罪恶的行为当中的时候呢，上帝始终就等待着我们的回转哦，回转，回到哪里呢？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你觉得？我真的再一次鼓励大家，你有机会再一次的读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如果你可以亲自的体验到这个爱的父亲的一个拥抱的话，哈，那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朋友们，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谈到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这个父亲啊，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那天父上帝呢？他是一个爱的天父上帝，爱的上帝呢？他多么的盼望要对所有的你跟我要回转，然后他要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欢迎的仪式，就是来拥抱着像你跟我这样子的人。您知道，这个孩子呢？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个孩子流浪，然后他去喂养这些牲畜，这里面讲到猪，我相信他回来的时候味道很不好闻。可是在这个里面的比喻或者是故事，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父亲丝毫没有说，哇，你怎么那么不好闻？你怎么那么脏？你怎么那么臭？你怎么是这个样子？你怎么没有说你怎么？你怎么？我所看见的就是上帝，他就是这个父亲呢，代表着上帝，就是说他已经远远的就在看着这个孩子了。然后孩子还没有到达的时候，他已经这个父亲已经跑过去，马上就拥抱了他。所以朋友们，上帝的品格是什么呢？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很直截了当的一个答案。值得省思的事情是什么？当你知道上帝是个爱的上帝，爱的天父上帝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想要？哎呀，原来是如此啊！所以我就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上帝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呀？我在这里要诚挚的欢迎你。在电视节目，我们只能够花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我很希望能够面对面来跟你
谈论有关于慈爱的上帝。所以我多么盼望你每周六的时候来到474号的 Pakuranga Road，我们一起来研究这个爱的上帝。我每周六就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在西区呢，我们也有聚会的地点，那就是 Dongbuk Road 跟 Red Hills Road 的交叉口的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在每周六的时候10点半开始有聚会，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所相信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态度以及我们的将来。然后呢，我们所相信的哈，它的后果呢也会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位爱的上帝，他的品格是爱的上帝的话，会如何影响我们呢？我在这里说肯定的是，因为上帝就是爱，这个爱表现在他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上，特别是人类。因为上帝是爱，于是他要与我们保持有联系的关系，所以他借着自然界，借着圣经，借着耶稣保持跟我们有保持的关系。朋友们，最后我的问题要问你：你喜欢被爱的感觉吗？那你就要成为一个容易被爱的人。你要成为爱人的人吗？那你就要有爱人的表现跟态度。那些是什么呢？就是有仁慈、善解人意，是一个喜乐的人、和平的人、仁爱的、良善的、温柔的。就好像上帝对待人一样。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上帝爱我们，我们可以求告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上帝对人的爱是无私的爱，没有保留的爱，没有条件的爱。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礼物。礼物啊，是接受而已啊。已经送给我们了，你觉得这个是好消息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消息。所以各位，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吗？这个礼物吗？我希望大家不要失去。下周呢，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叫做"神的家庭成员"。神有家庭成员吗？我们下周要分享。所以我们将会探讨上帝如何借着他的家庭成员与我们有一个继续有这个爱的这个关系。如果今天的分享呢，你让你感觉到上帝实在是好得太好的话，好得太好，英文叫什么？Too good to be true，很难接受这个是真正的真实的话，各位，我欢迎你再一次的读一下下路加福音的第15章11节，浪子回头的耶稣所说的故事，然后开始相信，这个就是上帝对你跟我的爱。实际上啊，上帝对你的爱是无法衡量的。我给你一个圣经章节，罗马书8章35节到37节，8章35节到37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别忘记下一周继续锁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愿上帝的恩典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再次的告诉大家，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行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周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指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啪，嘿嘿。
3: 喂，喂，阿信哦，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4: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5: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6: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7: 真的懂吗？
6: 我懂，我懂了。
7: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6: 不知道，你被吃亏不？

0: 我要搬新家了，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弃，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庆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